0: 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5月21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转阴天，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预计22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22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卫健委联合印发滁州市保健食品科普宣传社区深度行活动方案，以守护养老钱袋子、社区健康深度行为主题，推动科普宣传从广覆盖向深渗透，从普及性向精准性升级。
3: 方案明确一个目标方向，紧紧围绕着法律法规和科学的消费知识，提升中老年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营造知法、懂法、用法的消费环境。活动分3个阶级推进，5月部署启动，明晰任务与规范。6月到10月深入社区老年集中场所，利用重要节点开展面对面宣传、1对1咨询，同步运用新媒体平台曝光典型骗局。11月总结提升，健全常态化的宣教机制。
2: 活动聚焦5项重点任务，开展普法释法，以案示警，筑牢法治安全防线，精准科普辟谣，理清保健食品与药品、普通食品界限，破除养老诈骗认知误区，规范消费指引，引导正规选购，理性消费，畅通维权渠道，联动部门、社区组织和医疗机构，构建全域共治格局，深耕品牌长效建设，打造特色科普阵地和志愿服务品牌，推动科普宣传常态化、接地气、见实效。
3: 那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南桥区获悉，经过多年持续推进，该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效。截至2025年底，全区107个小区均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运营工作，运营覆盖率达96.4%。其中84个小区已经开展了厨余垃圾的正常收运，收运覆盖率达78.5%。随着分类设施的全面覆盖，群众垃圾分类投放更加的便捷，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2: 2021年初，南桥区龙盘街道18个小区作为滁州市首批试点，率先启动垃圾分类运营工作，为全区该项工作

0: 作推广积累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之上，2022年南桥区启动覆盖城区范围的生活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面对垃圾分类起步难、居民不理解、选址协调难等现实的挑战，该区坚持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工作。
1: 在前期的准备阶段，南桥区全面摸清底数，精准掌握了小区分布、居民户数等关键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同时，组织专人团队联合街道开展了实地调研，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垃圾生产量等因素，科学地完成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点位的地址和选址规划。此外，主动对接市级部门，参照滁州试点经标准精心编制方案，积极地完善资金的申报资料，为项目建设争取有力保障。
0: 进入建设阶段之后，南桥区建立日巡查、周调度工作机制，坚持民主协商，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现场协调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耐心做好政策宣传和答疑解惑，结合实际需求科学调整原规划点位，同时建立建设方、街道、物业三方协调机制，及时解决地面硬化不完全、公共植被损坏等问题，强化进度管控。该区通过现场调度与工期倒排重点督导，有力保障项目的完成。
1: 再来关注，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效调查评估活动，评估认为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控效果好，产量结构性壮优，以及五季增产形势明显。
0: 今年以来，市农业部门深入贯彻2026年滁州市委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扎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高水平建设皖东粮仓，全市坚持早谋划、快响应、强落实，构建起党政同责主导、智能监测预警、科学精准防控、服务指导落地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督导防控物资储备与农时节点落实，全市统筹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4543万元，采取购买药剂加采购服务模式，采购赤霉病防控药剂470.5吨，落实防治服务面积162.9万亩次，建立赤霉病防控评估机制，及时对防控进度、非防作业质量、病害发生态势等进行动态汇总分析，及时梳理并破解防控难点。
1: 那同时呢，依托全市田间病虫禽的智能监测点的全覆盖优势，投入38台物联网实时监控设备，开展智能化的预测预报，严格执行病虫信息周报制，联合气象部门开展专题会商3次，发布病虫情报11期，开展37组赤霉病高效药剂对比实验与示范验证，探索提质增效的路径，统筹调配524个植保专业的专业化制防治组织，2303台高效稽保机械，组建了技术保障队，深入村镇，现场解决了机械配件更换及其技术难题1000余次，大幅度的提升了防控效率。
0: 印发赤霉病防控技术方案，组建46支技术服务指导组，组织1100余名农技人员下城一线，开展全方位指导和跟踪服务，多为开展宣传引导，举办田间课堂69场次，向种植主体精准推送防控提醒短信，微信4.5万余条，发放技术资料8万份，电视气象专栏宣传防治技术97次，累计服务指导种植户1.16万人次。
1: 市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表示，当前仍处于小麦籽粒灌浆成熟的关键期，市农技部门将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加强技术指导，落实防灾措施，组织做好适时抢收，确保夏粮分产丰收，颗粒归仓。
0: 再来关注，为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源头治理，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近日乌衣镇双庙村在庙张小区开展双庙村 民生会、逢四说事面对面集中接触活动，组织镇村干部面对面听民生、解民忧。
1: 本次活动采用了现场接触加政策宣传的相结合的形式，镇村干部坐班接访，直面群众诉求。

0: 场共收集邻里纠纷、医保养老、求职等民生诉求三项，志愿者同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禁毒知识防治和防溺水等宣传，现场回应群众咨询20余人次，登记群众诉求并建立工作台账。
1: 双庙村严格执行简单事项3日办结、复杂问题7日反馈工作规范，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不搁置不拖延。下一步，双庙村将持续深化双庙村民生会品牌建设，通过定期走访、办结公示等机制，不断完善小事不出村、服务零距离基层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的季宏宇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我市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竣工通车。
2: 近日，我市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项目，工程通车后成功破除铁路通行壁垒，打通主城区跨金牛河直达中心租处产业园快捷通道，有效完善城市路网格局，为城市交通体制民生便利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3: 竣工通车仪式当天，出席的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民生时刻。据了解，滁州市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统筹管理，安徽上铁地方铁路开发有限公司代建，安徽铁建工程有限公司承建，2024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于2026年4月30日主体工程及附属路灯、绿化、交通信号设施等全部竣工，较合同工期提前1个月。
4: 以前跨铁路去中心苏储产业园绕路要多走10几分钟，特别是遇到早高峰还总是堵车，特别不方便。现在花园路下穿通车，路又宽又顺，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日常通勤的大难题。
3: 滁州市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西起花园路，终于创业南路，并衔接中心苏储高新区道路，全长约1.2公里，为双向6车道城市快速路。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保障京沪铁路正常运营，又面临施工安全压力大、夜间施工窗口期短、下穿施工技术严苛、多方统筹协调难度大等诸多难题，但各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年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
5: 这条路修通后，彻底打通了东西交通瓶颈，道路环境也整体宽敞，看着舒心，走着安心，真心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也感受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幸福。
3: 作为城市交通路网的关键节点，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跨铁路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至中心苏储产业园通行时间。
6: 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是滁州衔接主城区与苏储板块的关键枢纽，不仅完善城市路网，更有力促进产业联动、生活互动、资源共享，加速苏储与中心城区的深度融合，为滁州城市的扩容和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7: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8: 早上好，
7: 加油。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

0: 商标为国家标准，求血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为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法治素养，推动网信普法教育走深走实，近日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师生一行走进了南桥区乌衣镇双庙村网信普法馆，开展实地参观学习活动。
9: 在活动当中，双庙村工作人员详细地介绍了普法馆的建设思路与定位，围绕着网络安全防范、网络谣言治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板块，结合乡村网信工作实际，生动地讲解了普法馆日常开展的面向村民、青少年群体的各类网络普法的主题活动，包括网络安全宣讲、反诈科普、文明上网倡议等 VI 体验等，让师生们直观地感受到基层网信普法工作落地见效的实践成果。
8: 参观结束之后，师生们与镇村工作人员在村会议室开展交流座谈。师生代表结合本次感受，围绕高校网络安全教育体系建设、青少年网络素养培育、校地合作开展网信普法宣传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师生们纷纷表示，此次实地参观打破了对基层普法工作的认知传统。双庙村把网信普法搬进到了村民的家门口，用通俗易懂的内容、贴近群众需求的做法，给高校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9: 此次参观学习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拓展法治教育实践阵地的具体举措，通过了对接基层普法资源，让师生走出校园，贴近实践，进一步的加深了对网络法治建设的理解。
8: 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定远县深入推进流动党员联心工程，创新实施鸿雁归乡品牌行动，以精准的 管理暖心的服务作用发挥为抓手，推动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返乡有作为，让一只只鸿雁心系桑梓返府家乡，成为基层党建一道亮丽风景线。
9: 精准施策聚人心，让流动党员有家可依。该县也是坚持分类管理，精准服务，针对外出务工、创业经商、专业人才等不同群体党员，量身定制了服务举措，依托驻外党组织搭建信息互通、岗位对接、政策传达平台，常态化的开展走访慰问、谈心谈话，及时的解决了子女就学、老人照料等实际困难，让党组织成为了流动党员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8: 特色活动强引领，让流动党员有为可展。抓住春节返乡关键节点，该县精心打造观摩体验、座谈建言、志愿服务三大特色活动，组织党员看家乡发展、画家乡未来、为家乡出力，实地观摩感受产业振兴、乡村建设新貌，凝聚发展共识，座谈交流汇集智慧力量，收集招商信息与发展建议，志愿服务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政策宣传、敬老助困、环境整治等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展现党员先锋形象。
9: 长效机制固根基，让流动党员有路可走。该县也是着力构建了教育、管理、服务作为发挥四位一体长效机制，健全驻外党组织体系，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库，强化行前教育、返乡报道以及日常联系制度，推动了流动党员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同时大力引导流动党员返乡就业、统回乡创业、助乡信业，鼓励他们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创建者、推动者，让流动力量转化为发展力量。
8: 再来关注日前明光经开区专场招聘活动及2026届毕业生软件与人工智能方向精准双接对双选会在安徽理工大学举行，11家重点工业企业参加了招聘活动。
9: 为了吸引该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明光经开区内的振兴博城以及龙立德股份、福奈沃等11家重点企业人力资源部长带着100多个机械制造、产品设计、机械制造及其绘图、机械电子等适合该校毕业生的岗位参加了招聘活动，受到了该校毕业生的好评。此次招聘会活动成效显著，发放了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创业企业招聘宣传资料，收取求职简历50多份，多数达成到企业参观面试一项。参加招聘人员主动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创业赢在起跑线，进行明光绿叶三件套等城市名片宣传，讲好明光的发展故事，宣传明光交通优势和就业创业典型故事。
8: 多名安理工明光级毕业生表示，毕业后将到明光经开区意向企业面试上班。为推进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市场充分对接，安徽理工大学在3月份组织人员到明光经开区进行调研，推进房企拓岗及校地校企合作工作。明光经开区管委会人社局与该校积极开展了架桥梁服务企业需求，搭平台推进经开区企业与高校合作，抓招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大舞台工作，制定今年上半年参加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不低于6场次的计划，引导动员高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
9: 再来关注，为了扎实抓好辖区防溺水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各类防溺水意外事故发生，切实的保障辖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入夏以来，同乐街道静子社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开展了防溺水专项的宣传工作，全面织密辖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8: 静子社区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全方位开展常态化安全教育。线上依托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防溺水安全提示500余条，重点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时刻关注孩子出行动向，杜绝私自下水、结伴野游等危险行为。线下组织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2场，累计发放防溺水倡议书100余份，张贴防溺水宣传横幅7条，宣传海 报七章，以直观醒目的方式警示居民远离危险水域，普及防溺水常识。

0: 识和自救互救技巧，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目前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累计覆盖人群 0.5 万人次，营造人人重视防溺水、人人参与防溺水的良好氛围。
1: 下一步，镜子社区呢将持续紧绷安全防线，把防溺水工作纳入到常态化的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和宣传力度，紧盯重点人群，不断完善防控举措，压实压紧监管责任，切实筑牢坚实可靠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维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0: 继续来关注到今晚看滁州记者求实发来的报道，诚信宣传进校园，文明新风润童心。
2: 为深耕诚信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根基，近日南桥区万桥社区联合南桥区信用办走进云朵幼儿园，开展诚信宣传建校园，文明新风润童心主题教育活动，以趣味多元的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诚信教育课。
3: 本次诚信主题教育活动在滁州市云朵幼儿园镜子东路园温馨举行，活动现场南桥区万桥社区的志愿者为园内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诚信故事分享会。此次活动摒弃传统说教宣讲形式，趣味十足，寓教于乐。活动鼓励小朋友们踊跃登台，化身小小故事宣讲员，主动讲述了《狼来了》《匹诺曹》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诚信寓言。孩子们以童真稚嫩的话语真切讲述失信说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引导幼儿树立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敢说真话的良好品德。整场活动气氛欢快融洽，活动尾声，南桥区信用办工作人员为现场表现出色、积极参与的小朋友们颁发精美小礼品，以此表彰鼓励，助力孩子们将诚信美德根植心间，从小坚守诚信初心。
4: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是希望孩子们能明白，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做到不说谎、不骗人，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懂得诚信能够收获尊重与信任，学会友善待人。
3: 故事分享结束后，趣味创作与情景表演接连登场，孩子们手握彩笔，用心绘制《我心中的诚信》主题画报，用童真画作诠释拾金不昧、信守约定的美好品质。在情景剧《捡到玩具怎么办》表演中，孩子们全身心投入角色扮演，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换位思考，真切领悟待人真诚、诚信处事的道理，让诚信理念根植童心。
5: 在幼儿阶段给孩子做诚信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通过日常点滴引导，让孩子明白说真话、守约定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为今后形成良好品德和健全人格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据了解，南桥区万桥社区不断强化联动学校、机构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手工制作、诚信教育等公益课堂。今年四月以来已开展四场特色活动，服务儿童百余人次。下一步，南桥区万桥社区将持续整合资源，把思想道德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以暖心公益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6: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7: 早上好，
6: 加油。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

0: 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说一说我国学龄儿童营养过剩与隐性饥饿共存。监测的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的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元素缺失、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的畜禽肉的摄入普遍超标，超过了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以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的奶类的这个日均摄入量远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的摄入普遍不足。
2: 那除此之外呢，我国学龄儿童整体的营养素养偏低，近10.9%的学龄儿童具备着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代替正餐，久坐少动等进一步的加剧了营养失衡的问题。
3: 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4: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云南的红河州马鞍底乡呢，也是被称为了中国的蝴蝶谷。眼下蝴蝶谷呢，也是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爆发，上一只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啊，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标识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那敏感度呢，是远超于许多鸟类和昆虫的。
5: 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一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6: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哦，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5: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7: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8: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

0: 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1: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0: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1: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2: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总量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梨，你看它的展翅啊，群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连足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3: 继续来关注，买牙刷、面膜等日用品不能走医保赊账了。不少网友表示呢，过去的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的，那白名单发布之后为何不能再用个人医保账户来购买此类物品了呢？
4: 那此前呢也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者是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员销售，这些字号的产品呢，实际呢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的医保功能的定位。
5: 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6: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3: 再来关注，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会进一步的去压实压紧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7: 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8: 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7: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8: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7: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8: 消费者在网上看 看不见

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视频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实名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

0: 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是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
0: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变相推销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贷款，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人社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
1: 再来看，警方凭几块塑料碎片揪出了肇事逃逸者，男子照看路边晾晒的玉米不幸被撞身亡。2025年10月26号晚上，在山东省潍坊安丘市丰镇大街路段，一名男子躺在路边玉米粒堆上重伤倒地。那安丘市公安局民警接警处置之后，男子经抢救无效身亡。民警在现场排查发现车辆的反光镜片碎片，初步判定为交通的肇事逃逸案件，随即成立了专案组攻坚。民警依托物证对比、视频侦查及其科技侦查，通过现场遗留的黑色碎片揪出了交通肇事逃逸者，还原了案件的真相。2026年2月6号，那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0: 此前，江苏的李女士摔伤了左肩骨折，申请病假，提出居家办公获批，后续疼痛感加重复诊，遵医嘱申请1个月病假，却遭到拒绝，公司要求到岗并调整工作范围，李女士对此提出了异议，要求继续居家休息。公司后续在10日内3次向其发送返岗的通知，并最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李女士诉至法院索要22万余元的赔偿金。法院审理指出，劳动者依法享有病休治疗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并无刻意无故休假的想法。那企业无视医疗诊断意见，强行要求员工到岗，以此来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辞退。最终判令公司向李某支付赔偿金22万余元。
1: 再来关注，假学历男子入职5家公司，统领多份高薪。那在5月14号报道，深圳男子施某通过伪造学历、离职证明等材料，同时入职5家企业，担任销售总监等职，领取多份薪酬。他找人冒充离职证明联系人，拒绝缴纳社保，以掩盖多重劳动关系，还伪造公司印章，冒用企业名义签订虚假销售合同，导致部分企业遭受到了经济损失。2025年4月，一家企业发现其伪造合同之后报警。近期，那深圳南山。

0: 区法院以变造国家机关证罪件、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1: 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山东青岛，警方接到报案，多名车主的车门被人随意拉拽，车内物品遭到翻动，香烟等财物被盗，民警立即开展案件侦查工作，锁定了2名嫌疑人邱某和刘某，据了解是同乡好友，外出打工许久不见，案发当天两人偶遇，一人请吃饭，一人停出找个地方通宵打游戏，那打到凌晨的时候呢，两人的烟抽完了，那邱某主动提出下去买烟，感觉便宜的有点掉价，贵的又囊中羞涩，于是呢就到附近小区碰碰运气进行行窃。与此同时，一直等不见朋友回来的刘某思虑着遇到老朋友不能失了体面，也决定出去碰运气行窃。令人意外的是，两人跑到了同一小区，正当各自拉拽车门的时候同时被捕，目前两人因盗窃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再来关注只赚跑腿费，团伙用代购二手奢侈品洗白电诈赃款，男子三次代购二手名表帮电诈洗钱。在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用代购二手奢侈品的手段洗白电诈赃款。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周某2024年11月到12月根据所谓的上线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百家身份先后三次线下约见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的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之后，那造等后女朋友呢转账或者是说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在卖家收款之后，周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之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周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元被骗资金，周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周某到案之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个跑腿费。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呢也正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1: 再来关注公司在办公室私装摄像头被员工起诉，法院判定公司侵犯隐私权需要赔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办公区域安装隐蔽摄像头引发的侵权案件，法院一审认定被告公司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被告北京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销毁相关视频资料，向原告赵女士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赵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0: 再来看，男子酒后多次骚扰女童被打索赔36万，那父亲打伤骚扰女儿醉汉被判不担责。近日那记者获悉，一名男子张某文在深夜饮酒之后对2名女童及其女性家属进行了多次骚扰，随后一名女童的父亲将张某文推倒之后报警，张某文经过鉴定构成酒级伤残，要求孩子父亲赔偿36万元，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女孩父亲刘某甲构成了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在当时情境之下苛求刘某甲通过语言来制止张某文，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
1: 近日河南首例育种中间材料技术秘密侵权案在三亚公开宣判，一名男子潜入三亚南的繁育种基地，悄悄偷走企业还在研发的水稻育种材料，事发被追责之后满心不以为意，坚称只是盗取寻常稻种，根本算不上侵犯技术机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涉事企业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法院审理理清关键，这批专属育种种子属于没有面试的研发成果，基地围栏监控隔离网一应俱全，全程层层设防严加保密，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种业商业秘密。原告企业起初索赔55万元，法院结合案情最终判决男子王某赔偿15万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谢谢老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买700个游戏账号代练186个被封，买游戏账号找人代练被封谁担责。此前啊，小陈花6万多元向小航购买了700个游戏账号，之后又花了4200元委托小夏代练升级账号。小夏代练完交付给小陈不久，其中186个账号就被平台检测到使用外部软件永久禁封。那小陈认为账号存在着重大瑕疵，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由小航和小夏退款。
1: 向小航购买了700个游戏账号，之后小陈又委托小夏对账号进行升级，另行支付了代练费4200元。
2: 账号经小夏代练后交付给小陈不久，其中186个账号就因被游戏平台检测到使用外部软件进行瞄准、获取视觉或其他不公平协助的，遭到平台的永久封禁。
1: 小陈认为小航和小夏交付的账号存在重大瑕疵，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小航和小夏退款。
2: 据说是游戏中会掉落一些箱子，随机的箱子，那么箱子里面它会开出一些宝物，那些宝物可能比较值钱。
1: 法院审理认为，游戏账号虽存在于虚拟空间，但其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民法典第127条就明确了，应当对网络虚拟财产予以司法保护。经审查，小陈从小航手上买下700个账号，交付给小夏升级之前，这些账号都是可以登录的，说明小航出售的这些游戏账号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小陈无权向小航主张退款。
2: 就去看他最后的登录时间，就发现这个186个账号里面有107个账号，他的最后登录时间是早于小夏交付给小陈之前的，在小夏手上可能练的时候就已经登不了了，还剩下79个账号是交付的当天被封的。那么交付的时间呢，双方又是争执不休，小陈也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小夏在代练的时候导致了这些账号被封。
1: 因此法院酌情认定小夏对无法登录的107个账号的损失承担60%的过错责任，赔偿小陈损失近6000元。小陈委托代练本身也违反了平台禁止代练规则，自身也存在过错，承担40%的责任，其余79个账号的损失由小陈自担。林旭丽记者为你报道。
3: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两人窃取了29万条的 HPV 预约信息，诈骗60万。两男子搭钓鱼网站，骗60万获刑。此前呢，梁某和王某购买了木马程序，植入了某正规的 HPV 疫苗预约网站，非法窃取29万条疫苗的预约个人信息。二人搭建仿冒钓鱼网站，纠集多人分工作案，向预约者群发诈骗短信，冒充客服以价格调整、下单优惠为由实施精准诈骗。经查，该案共造成了50余人受害，涉案金额60余万元。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分别判处梁某、王某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
4: 接种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市场需求很大。2022年2月至7月间，梁某、王某盯上某预约注射疫苗的正规网站，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并向该网站植入，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拿到这些信息后，梁王二人又费尽心机地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
5: 向预约客户群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诈骗短信，诱使客户点击进入，再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站的客服，以价格调整、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引导客户进行转账。
6: 那个时候疫苗还是比较稀有，经常供不应求。
4: 当时许多受害人都与王女士一样，接种疫苗心切，点击了钓鱼网站，被假冒的客服人员蒙骗。经审理查明，该案被骗对象达50余人，诈骗金额共计60余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王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决定分别对梁某、王某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

本案的成功查办可以说实现了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效果明显，不仅震慑了犯罪分子，也帮助受害的社会群众追回了部分的损失。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疫苗预约，并且到正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如果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线下核实。

0: 战或刮蹭到对方车辆，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另一方呢是私家防护栏，反倒让双方停车出行呢都受到了影响。经过物业社区多方调解，矛盾仍然未解，最终起诉至法院。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小王与小张是楼上下邻居，车位也相邻。小张车辆靠近车库立柱，因小王经常有不规范停车行为，开关车门时不小心剐蹭到小张的车，还占用了小张车位部分空间，给小张车辆停放、上下车、开门的日常使用造成了很大困扰。小张多次沟通无果后，在车位中间安装了一个防护栏。
2: 它中间不是一条白线吗？白线靠近他自己的位置，添加了一个防撞栏。他有时候都要通过副驾驶来进行下车，或者是开得非常小从里边挤出来，反正这个一个护栏造成了两边的车主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 防护栏安装完成后，矛盾升级了，物业社区等多方力量从中协调，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事后小王起诉到法院，要求小张拆除防护栏。承办法官在详细了解案件事实后，考虑到双方是邻居，生活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为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暂缓庭审宣判，耐心开展调解工作。
2: 我就给被告说，你这个安装相关护栏的行为目的还有这个原因我们是清楚的，但是你自己安装护栏的行为肯定侵犯了隔壁车位的使用车位的这个权益，所以说你必须要拆除。被告呢也表示愿意，但是呢还是要规范一下他们自己停车不规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开车门不注意对他们车造成的损害。
1: 同时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明确相邻不动产的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得实施妨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小王长期不规范停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小张私自安装防护栏，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范畴，双方均需正视自身过错。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小张限期拆除防护栏，恢复车位原有状态。
2: 双方在靠近各方车辆的一侧的车门都要安装防护条。第二个就是原告这边因为此前开门不注意对被告车辆造成的损害要加以补偿，最终这个原告愿意补偿被告600块钱，然后限期之内把防撞条装好，10日之内将防护栏拆除。
1: 小王表示今后一定规范停车，小张也表示以后会理性处理问题，纠纷得以圆满化解。林旭丽记者为你报道。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西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

0: 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四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啊。大家如果说碰到了这个就是缘分，缘分就妙不可言，欢迎大家来点个关注，加一加关注，点一点赞呢。
0: 是是是啊，今天啊是5月21号呢，今天早上的8:37呢，我们也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1: 你看给这个小满配的视频画面，金灿灿一片，丰收的景象。
0: 是啊，
1: 多好看。
0: 是麦子是吧？麦黄。
2: 是的小姐姐，它是麦子，要不你以为它是啥？
0: 难道能是稻子？
1: 稻子长得跟它不一样，差别可大。稻子，
0: 我刚是在想稻子是啥样来着？
1: 稻子这时候正插秧呢，正在插秧。杨雪正在插秧，
0: 插秧了是吧？
1: 插，
0: 那也就等于麦子收了，
1: 是，
0: 然后插秧了。
1: 他们两个交错的
0: 啊、
1: 你看，正在插秧农忙的时候，麦子正在进入最后的成熟黄金期。
0: 是，
1: 等麦子插好了，黄金期到了，开始收麦子了。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农民朋友真的是一茬接一茬，前脚跟着后脚，后脚跟着前脚
0: 啊。这个时节啊，天气会渐热，雨水会渐盛，桑叶呢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哦。
1: 是的，有一些荷花啊，荷叶啊，马上就开始全面铺开了，靠看靠看了
0: 啊。哎，我突然想到了莱安的池山湖，
1: 我们怎么地就想到莱安池山湖了。
0: 他那边不是有那个荷花吗？
1: 对，
0: 它的观赏性的那种各种品种的、
1: 是我们滁州很多的荷塘里面的那些荷叶呀、现在可能还没有起来，那个柿子还没有长起来，等再过个个把月，它长势会非常的快啊。然后就到了赏荷的最佳时期了啊。
0: 赏荷赏睡莲都是可以的啊、
1: 是是是啊，美好的新的一幕又缓缓的拉开了，让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景象了。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3: 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2: 近日，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四分公司因误将水仙当百合事件，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警告，罚款198元，没收违法所得19.8元的行政处罚。
3: 来关注文体方面，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2: 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了两岸的广泛关注，国台办20号回应，希望更多大陆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让更多台湾民众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
2: 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维持大脑的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个小时，睡眠7到9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1个小时，但很多人根本凑不出这些时间，这就是时间贫困。长期睡眠不足，久坐社交缺失，会悄悄地损害大脑，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需要守住的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减少拖延，合理分工，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才能够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的价值。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5月2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联合开展的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合肥市、阜阳市、黄山市、明光市四地同步举办。
2: 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1日降水减弱，22日至26日我省人多降水过程。其中22日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日至25日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28日全省气温升高，28日到29日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度。
3: 当前安徽省已经进入汛期，为了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经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
2: 据阜阳日报消息，日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标志着该项目已经进入开工前的关键筹备阶段，距离正式开工又近了一步。据报告书显示，新

0: 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起自阜阳枢纽阜阳西站，经颍州区阜南、淮滨、横黄川、光山、新县、红安、麻城、新州、团丰、黄州之后，利用黄黄高铁至渠港线路所，之后新建联络线工程引入既有的黄梅南站，并利用安九高铁南下至九江、阜阳至黄冈间阵线长 317.573 千米。此外还包含阜阳枢纽麻城地区配套工程以及九江枢纽路网相关工程。
1: 5月19号，第三届杭黄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跨省合作推进会在杭州市淳安县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杭黄廊道沿线八大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
0: 合肥热电集团定于5月21日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
1: 5月20号，位于合肥地铁3号线幸福坝站的全国首个地铁站内婚姻登记处迎来了领证高峰，新人们扎堆在此领证，解锁开往幸福的仪式感。
0: 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同阳和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以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了强劲动力。
1: 5月20号，安徽于某某的儿女带着锦旗和感谢信交到了救人英雄的手中。几天前，于某某夫妻驾驶三轮篷车不慎冲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当地卫生院王晨、李峰贵、马飞、吴金禄等人接连下水施救，王晨更是几替潜下3米的深水，摸到了车窗，并且用脚拼力踹玻璃，将两位老人先后拖出。经过抢救，两位老人都醒了过来，他口述由儿女代笔写下了600多字的感谢信，亲手交到了救命恩人手中。于某某在信中说道，在我绝望甚至准备放弃的时候，第一时间很多工作人员都赶来了，你们的义举是人间最珍贵的温暖。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盛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5: 5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1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资讯第一台，
8: 资讯第一台，
7: 新闻全天候，
8: 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9: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5月20日，江苏省生物

0: 多样性红色名录2026江苏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2026正式发布，这是江苏继2022年后首次更新两项核心名录。新版红色名录共收录受威胁野生动植物98种，较2022年的84种有所增加，其中极危等级28种，动物中有长江江豚、青头前鸭、勺嘴鹬、中华凤头燕鸥等，植物包含宝华玉兰、银缕梅、独花兰等。2025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完成以县域为单位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物种数更新至9266种，太湖流域记录物种数达7179种，长江江豚朋友圈扩展至整个长江江苏段。
1: 南京北站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作为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也有新进展了。目前林场立交施工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年底它的主体工程将和南京北站同步建成，届时这座攻克了空间、安全、协同等多重难题的超级立交将正式扛起交通疏导重任，为江北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近日，无锡一老人骑车在路上摔倒后昏迷不醒，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位热心的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力，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5月18日，无锡经开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被见义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的张丽、王威颁奖，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1: 5月20号，南京莫愁湖一对油鼻天鹅夫妇历经约40天的孵化，成功孵出了两只毛茸茸的小宝宝。天鹅爸妈分工明确，悉心守护，雌鹅始终形影不离地护在宝宝左右，带着小家伙们在湖边潜水区觅食，教他们啄食沉水植物的嫩芽和根茎。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360度网，
3: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啊。
1: 是的是的啊，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而此刻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进入到主持人小然的直播间。
0: 是的，
1: 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忽然想到一个什么话题，想要问一问场外的观众，
0: 想互动的
1: 场外的听众，想互动的时候就是
0: 没人互动，
1: 没有抓手，你在哪儿互动呢？就忽然我们想一个事情，想不起地名啊、年份啊，或者说这个人物的名字的时候，
0: 最终就变成咱俩在
1: 场外
0: 在那儿
1: 场外求助的时候求助不到，两个人想不起来啊。这会儿好了，就是今天又开始直播一下，然后这会儿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有什么话题的话、我们过程当中聊到什么你也可以参与一下。
0: 是抖音上啊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小然。那接下来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

0: 最近的天气吧，这两天的天气啊，大家又在吐槽了，说哎呀，这整天感觉湿漉漉的呢，啥时能出个大太阳呢？
1: 有多少人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左右影响极大自己的心情？
0: 会有影响吧，但是大小的话因人而异，对不对？你会觉得出门的时候下雨不方便啊，走在路上面会觉得那个带的那个泥水会扫到那个腿上呀，裤子上呀，
1: 但晴天也会不方便啊，
0: 太晒了
1: 是吧，你要撑伞啊你要带那个什么脸基尼啊你要查防晒啊，
0: 防晒要做好。
1: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会有不方便的地方，也都会有好的地方，
0: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大家更在意天气情况。
1: 对，其实要去把控的是你自己的心境心情了，
0: 心态。
1: 是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控好这个天气呢，我们也还是要去关注的。
0: 是，
1: 你像昨天晚上我出去准备有一个多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赶紧要拉开天气预报看一下，它有确切到比如说7点到8点，8点到9点，
0: 有没有雨，
1: 那个时段有没有雨，一看哦，心中有数，不用带伞
0: 可以
1: 出门，脚步就会轻盈一些啊。
0: 对，而且昨天其实在傍晚那一会儿的时候天晴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抬头去看一看当天傍晚的晚霞呢？昨天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看的，但是还是没有肉眼好看。
1: 哎，真是就是夏天的天气啊天空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之后，落日的那段时间其实有点刺眼。
0: 对，
1: 当落日的余晖真正的消散，开始有晚霞的时候，各种各样颜色的时候，那时候最好看的，
0: 粉色的是不是，蓝色的都有，
1: 不管你的手机的像素多么清晰，都还是没有肉眼好看。
0: 你看我拍的这个，这样看好像也挺普通的吧。你觉得怎么样？
1: 就乍一看
0: 还行是吧，
1: 乍一看还行。
0: 昨天就是肉眼看的话更粉一点的颜色，
1: 这是手机拍出来的效果。有很多人他们用那种单反呐，或者是专业的相机拍出来的，那就
0: 更清晰，
1: 那就漂亮多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安徽气象，5月22号，也就是明天到26号，我省仍然是多降水的过程。有22号呢，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5月24号、25号，我省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这一周的话呢，我看了一下。我们滁州目前来看的话，周日是有雨的，对。然后我就在想着，周日本来还计划着说回一趟老家，现在又有点打退堂鼓了。
1: 那你就改周六啊？
0: 周六有计划了，带娃出去玩一玩的。
1: 哦，
0: 对，苏厨乐园嘛，就上一次我们发朋友圈的那个。
1: 那要不就上午去苏厨乐园，
0: 下午回老家是吗？
1: 对，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对，这个东西都可以随时调整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就调整不了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啊，这是昨天在很多公众号，包括我们在一些视频号上都刷到了啊，关于2026年5月19号晚上在重庆长寿区体育中心进行的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即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即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女子撑杆跳高决赛当中，我们滁州姑娘刘春格发挥出色，以赛季最佳战绩4.60米夺得冠军，同时继续保持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哦。
1: 呱唧呱唧呱唧，
0: 鼓掌啊！
1: 棒棒的，他这个姓，你看这名字
0: 牛。
1: 多好啊，
0: 果然是牛啊，
1: 姓牛的啊，一家人看过来的话，你尤其觉得内心荣耀，甭管是不是本家啊，这个不容易啊，
0: 姓牛那都是一大家，对不
1: 对，
0: 对，
1: 参加的这个比赛接二连三的有各种，但在每次的比赛当中有所斩获的话，其实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特别大的激励，
0: 对，
1: 同时也会有着更大的，其实有压力啊。当他得到了在一定程度上收获了一个很高的成果，他希望下一次还会有，
0: 对，希望一次比一次更有突破，对不对？
1: 但是现在的运动员都非常的理性，他们也不会一味的说我在每一场战争当中一定要都拿第一。
0: 是啊，那有的时候没办法，是不是？比如说当天的状态啊，或者说发挥啊这一块的，想到了我们那回上初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有运动会，撑杆跳这一块就是我报名都不敢报的一项，你知道为啥吗？然姐，我报都不敢报。
1: 就因为他那个运动有难度啊，
0: 对吧？就我看着那个图片，我想象着那个动作，我怕我会一撑的话自己摔下来。
1: 那个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运动，
0: 对对。
1: 但是
0: 我怕我没摔到垫子上，摔到地上。
1: 他就怕你在撑的时候还那个身体还没有落到垫子上，在
0: 中途就没成功。

0: 去，
1: 中途就掉下，而且那个很丑，
0: 对，很丑，
1: 非常的尴尬。
0: 到时候你想一想，那旁边的你们班的不是你们班的其他年级的，
1: 好多人都在围观嘛，哎呦我的妈呀！所以我那个时候，你像老师他认为我个头高，所以我应该特别适合去选择跑步，
0: 跑步啊，
1: 以及跳高，以及跳远。就他认为我应该
0: 是根据我们身高来的，
1: 但是实际情况我适合扔标枪、铁饼，
0: 扔那个铅球是不是啊？
1: 铁饼、铅球，对对对，铅球
0: 我还
1: 记得那个。
0: 哎，但其实当时你有没有去练习那个动作啊？专业的怎么去练？
1: 我们那时候
0: 怎么去扔？
1: 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东西，
0: 我们也没，就凭着一股蛮劲，
1: 就是你自己琢磨
0: 啊。
1: 你自己琢磨
0: 扔个前几名，
1: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攻略，也没有什么抖音视频教你怎么去掌握那些要领，没有、
0: 哎、报名了嘛，咱就去试试，是不是啊？
1: 我们那时候体育老师真快活。
0: 嗯，怎么说？
1: 好快活，不上课啊，
0: 不是，
1: 就是你们就跑步吧，你们就打羽毛球吧，你们就怎么样、
0: 啊、
1: 或者被其他的主课老师占领
0: 啊，或者自己去拿点器材想玩的啊，你们看着办，是不是啊？啊，对，那时候经常也被一些主课
1: 对吧、
0: 啊、占用，
1: 很正常嘛。
0: 嗯，现在不会了哦。
1: 现在啊，不晓得，
0: 现在体育这一块的话，
1: 偶尔
0: 还是比较重视的吧。
1: 偶尔也有，
0: 偶尔，
1: 但是
0: 下雨天，
1: 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其实不太希望。
0: 嗯，
1: 就是各个老师的课各上其课啊，各上其课，让小朋友们真正能够流汗，
0: 身体素质加强这一块，对不对？
1: 是，
0: 也要重视。
1: 来，接下来交通方面的一条消息啊，滁州的这些路段本周啊即将要进行交通管制。
0: 来看一下为什么呢？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全椒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站定于5月24日在全椒县举行。为了保障本次赛事的安全顺利举办呢，根据相关规定，届时将会对比赛骑行的路段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封闭时间是从5月24日上午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半，也就是相当于半天的时间、
1: 啊、
0: 也在比赛的当天啊，上午半天。解封的时间呢，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段解封。
1: 它的封闭的路段呢，竞赛组是从太平文化广场作为起点，
0: 嗯，
1: 终点呢是到大树龙山天造奇石博物馆，这是一个终点。赛道全长55公里，因为它是一个骑行赛嘛。
0: 对，
1: 然后还分为公开组、本地体验组，也是从太平文化广场作为起点，
0: 嗯，
1: 最终的终点是黄栗树村，
0: 赛道全长26公里，
1: 对，这个就短了一
0: 将近一半
1: 啊，52。对，
0: 就可能就像我们跑马拉松一样啊，
1: 分为
0: 跑过，就像马拉松比赛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跟马拉松是两回事啊。
0: 啊，我意思它的这个公里数的话啊，
1: 嗯，公里数也不一样
0: 是吧？55、26，一半一半的感觉。
1: 半程马拉松是
0: 22、23、22，
1: 然后全程马拉松是40几开头，对，它这是50多公里呢，但是骑行肯定速度会非常快嘛，
0: 是、嗯、
1: 骑行也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一项运动啊，因为我最近身边就有骑行的达人，
0: 嗯，
1: 特别爱好，骑了好多年了，然后我通过他给我的讲述，我才知道，哇去，骑行这项运动也是很烧钱的一项运动，
0: 比如说他们骑行的车，比如说他们的鞋和衣服，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真的。原来嗯，好吧，不可想象啊，
0: 我不感兴趣、哦、
1: 主要是没有接触，也许接触了
0: 接触
1: 你可能就感觉，那还是别接触吧，
0: 别接触了、
1: 我们就接触一下，
0: 烧不起这个钱，
1: 公园散步遛弯啊，
0: 哎，这样
1: 跑步啊，
0: 扫一辆公共自行车，
1: 打打羽毛球啊，
0: 不也行吗？一个小时之内免费的，
1: 嗯，那骑得好累
0: 累。不累怎么出汗，怎么
1: 减肥，怎么能够运动，怎么能达到效果、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好，10:16，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

0: 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昨天呢是5月20号520，有很多对新人都选择在昨天这一天结婚或者是领证，对不对？而且还有很多集体婚礼啊，在各个城市不同的地方盛大举行了。
1: 是的是的啊，昨天节目的一开篇我就跟杨雪分享说，早上一直在看合肥洛港公园举办的那一场集体婚礼，他们是260对，
0: 200多对
1: 新人，所以那个阵仗是非常豪华的。
0: 是的，
1: 红彤彤一片。当然在我们滁州，你像今天的新闻当中，集体婚礼其中有一场是在明光，
0: 明光
1: 对吧，在我们滁州的明光，明光昨天应该是格外的热闹。
0: 对，
1: 那在离滁州市比较近的莱安兴茂水镇，昨天也有一场盛大的集体婚�i。
0: 我们来看一下啊，5月20号上午，一场水正良缘情定终身集体婚�i活动呢，在兴茂水镇举办，有9对新人以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方式许下爱的誓言。
1: 我觉得在兴茂水镇的那条水街上啊，
0: 那条道上
1: 特别适合去拍摄，或者说去举办这样的仪式。因为昨天这9对新人，他们的着装全都是中式的，
0: 对对对，
1: 是吧？红彤彤一片，特别喜庆。
0: 而且每一对新人都是以红绸相牵，缓缓入场，行3拜之礼，以秤杆挑盖头，共饮合卺酒，在传统的婚俗当中缔结良缘。哎，有点像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老祖宗的结婚的那种仪式感，
0: 对不对？
1: 就是八抬大轿，
0: 拜堂，
1: 然后新娘从轿子里掀门帘儿，慢慢的出来，
0: 还要跨那个火盆吧，是不是啊？
1: 就很有仪式感，特别好看啊。
0: 真挺好的，
1: 漂亮。如果回到时光倒回十年
0: 之前，
1: 杨雪，你愿意参加这样的集体婚�i吗？
0: 我可以先那个小家庭式的婚�i举办过一次之后，这个呢也再参加一下。
1: 他这个就
0: 可不可以，
1: 就是这样的，不是说集体婚�i你办过了，你男方女方家你那个就省略了，
0: 该办的还是要办的，
1: 该办的还是要办的，
0: 亲戚该来的还是要来的，红包该给的还是要给的哦。
1: 要不然我出去的那些我怎么回来啊？
0: 对呀、
1: 啊。
0: 哎，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是有点着急身边的人，比如说某一位你的好闺蜜啊朋友啊，你会想着说他怎么还没结婚呢，哎，怎么还没通知我结婚呢，就着急还份子了。
1: 对，你那个账我还没平呢、啊、你得赶紧办事儿啊。他就是
0: 早点通知我吧。
1: 现在啊，现在到九零后和零零后，他们办婚礼的时候跟我上一辈人又有一个概念上的差别。他们对于回礼的这种事情好像淡漠了，就我不会为了收那些礼，收我撒出去的那些礼，然后我特意要办个什么仪式
0: 啊。
1: 你比如我就是如此，比如说好些个家庭他结过婚之后，他没有婚礼的这个仪式了嘛，他可以办孩子出生满月的，
0: 满月酒，
1: 10岁的，小孩升学的，对吧？
0: 对，
1: 各种都可以办。但
0: 是
1: 我身边的几位啊，就朋友们，我们都不办，
0: 都没办、啊、
1: 都不想办。
0: 我前两年还问你的呢，
1: 我就觉得说家里面自己小聚一下就可以了。
0: 但在滁州这边，其实像10岁这一类的办的还挺多的。
1: 对，我知道，但是就是可能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
0: 家庭不一
1: 样，对，可能你们家
0: 看法不一样，
1: 你们整个家族的盘根交错就在本地，所以他们会尊崇本地很浓厚的一种传统习俗。那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我们相对来说就尊崇自己内心的这种选择，
0: 对，
1: 是吧？
0: 从内心出发，是不是、
1: 啊？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感受到，就是现代人结婚对于婚礼的这个繁文缛
0: 节吗？流程
1: 啊，
0: 尽量简化，
1: 就是花大钱耗大精力的那种东西啊，两极分化，
0: 是的，
1: 两极分化的比较厉害，不像以前大家相对来说

0: 朝着那一个方向去走，就是要轰轰烈烈，要大张，对，
1: 按仪式
0: 要张扬的，要大张旗鼓的。那现在有变化啊，
1: 真有变化。哎，我那天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大概说的新闻，就是一对新人结婚，但可能因为流程这一块没有对接好，导致现场的宾客等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上菜。然后最后就大家就是那个叫什么伴手礼啥的也没拿，就红包给了啊，因为你去吃酒嘛，你红包肯定要先上的，对不对？就走了，很多人都走了，然后就这个信息，然后上了一条那个小热搜。
0: 那肯定是要上的，我的天哪，人家去贺喜，
1: 我不吃你这个饭
0: 了，人家都吃不上饭，那得到几点、啊？
1: 你这个伴手礼我也不要了啊，我实在等不了了。
0: 哎，一般来说，结婚是一个人生大事儿嘛、就是很多的时间节点，它其实都掐好了。比如说，你的婚礼仪式开始，你
1: 12:18呀，
0: 你就要锁定在一个黄道吉日的黄道吉时。
1: 那真的是精确到分，精确到分钟，
0: 是
1: 有的是11:多少、有的是12:多少，但你不要说你仪式是1点，都下午1点多了，那有点太迟了啊，都饿着肚子呢。
0: 有一些宾客像我这样的，我可能早上就压根吃的少的要命，我就想着说
1: 中午
0: 快躲一下，
1: 早中饭一起吃了，
0: 对，
1: 左等右等
0: 扶着墙出来的，
1: 菜也不上，筷子也不上，
0: 这种应该极少、
1: 少少少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前期这个对接啊，流程这一块啊，
0: 嗯，
1: 该彩排的咱要彩排彩排啊、
0: 要彩排要彩排的啊，要最起码心中梳理一下啊，
1: 对，你时间不要拉得太长，让宾客等得太着急。
0: 是不管领证的还是昨天办这个婚礼的啊、然后祝愿大家都美满幸福啊。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也看到了啊，有一些生猛的人，你知道吗？就以前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听长辈、就父母那一辈说，谁谁谁敢逮蛇，谁谁谁，对吧？就看到蛇也不怕，怎么逮七寸，又是掐哪，又是怎么样的？
0: 蛇打七寸，
1: 对吧？
0: 但是你知道七寸在哪里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可能看到一条蛇，你还在拿个尺子量。
1: 我来量一下，
0: 是不是？
1: 别动！
0: 它这个七寸是一个概念
1: 啊。
0: 什么概念呢？我也不知道，但因为我特别怕那玩意儿，我特别特别怕。
1: 哎，我是喜欢怕，我是那种怕，
0: 但是杨雪
1: 喜欢凑热闹。
0: 但是杨雪她有时候很过分，她知道我触这个，她有时候
1: 我想给冉姐看，
0: 她翻到了一些，就是刷到了一些
1: 看个视频
0: 特别恶心的画面，然后她就是不动声色的跟我说：“冉姐，我跟你分享一个视频。”一开始我上过当、吓死了，但后来能嗅到你那个所有的表情当中隐藏的那种不怀好意、
1: 小坏坏的表情，
0: 对，我就知道你走开。
1: 我家那位也是，我家那位的更夸张，比你还夸张，就偶尔给他看到一下，他能一下窜起来的那种，
0: 对、
1: 整个身能弹跳起来，
0: 是正常女孩不应该喜欢这些东西的。
1: 好玩吗？
0: 好，最近要注意了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样的一个时节，有一样东西
1: 蛇出没，
0: 常常会出现。
1: 今年的蛇啊，就来的感觉好像还有点多的样子啊，因为大家应该也刷到了不同的地方呀，不同的一些区域啊，被蛇咬了呀，去就医的呀，对不对？每年的4月到10月，尤其是5月到8月、是他们蛇集中觅食的活跃期。闷热、遇雨或者雨后出晴的天，你看，就这时候
0: 去狼牙山，不要走野路，
1: 更是蛇喜欢的、最喜欢的散步的时间。
0: 我上一次去狼牙山还是一个晴天，还没有下雨，我走的是旁边的、就是从北门进去之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最灵犀而走的那一条石头路，然后就看到了一条蛇
1: 啊，看到了，哎呀妈呀，我都好久没看到了，
0: 它是一条蛇宝宝，
1: 细细的小小的，
0: 把我给吓着了。
1: 哎呦，
0: 我不能想象那个画面。你为什么要
1: 找，我咋没碰到呢，
0: 找这信息。
1: 这个不是预警吗？知道吧？就给大家提醒，因为最近在安徽各地也都频繁现身这个蛇，你看大蛇、小蛇，长的、短的，对吧？粗的、细的都有，有的你看这都跑到家里面了，在户外的还好一点。妈呀，这条大，
0: 我都不看画面了，这条大。
1: 如果你们外出遇到蛇，怎么办？特别是像怕的这一种类型的、
0: 来，赶紧说，赶紧教我们怎么
1: 保持冷静，冷静，冷静，千万不要主动攻击或者捕捉蛇。你在想着还想捉它呢，你别想。
0: 不应该跳开吗？跳开，对不对？
1: 跳，它会游。你跳是吗？
0: 它
1: 行， 避免激惹蛇类，可以缓慢后退，绕行避开。
0: 嗯，
1: 蛇通常不会主动的追击人类。
0: 好，如果蛇进入家中或者公共场所。

0: 没有办法去处置，比如说就在家里盘了一条，
1: 好吓人。
0: 哎呀，
1: 那这种
0: 就
1: 我也会害怕。
0: 你赶紧就是拨打电话119吧，拨打119也别联系物业了。
1: 对，
0: 他们会联系专业的
1: 捕蛇人员。
0: 嗯，
1: 他们上门给你捕。
0: 是是是啊，如果说不幸真的被蛇咬伤了，之前我们曾经遇到过那一段时间的持续关注，就是你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如果手机在手上，快速的拍下来
1: 蛇的照片。
0: 对，拍下来之后，医院就能更快的知道给你打什么针。
1: 对对对，蛇的外形、颜色、花纹，
0: 嗯，
1: 关键特征。如果你拍不下来的话，
0: 你就描述
1: 一下，
0: 描述。
1: 对，
0: 如果你都没看见的话，那祝你好运。
1: 然后我看到这说，切勿自行抓捕，拎蛇就医。前两天你们应该也刷到了吧？就有一些生猛的人，他们被蛇咬了之后，你想走，他们直接把蛇给逮住了，逮住抓住之后。打死之后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就是被他咬的。
0: 嗯，
1: 那你看这是什么蛇，
0: 医生
1: 我该打什么针。
0: 医生不一定喜欢这个场景。
1: 你下一次要不跟我描述一下呢。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2: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年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我发现杨雪就喜欢蛇虫蚁穴。说完蛇，他说
0: 累的是吧？
1: 他开始说虫了
0: 啊，蚊子吧，是不是？
1: 不也是蚊虫了？
0: 主要这个季节蚊子确实越来越多了。
1: 我到现在一直都没遇到
0: 啊，电梯里没看到，
1: 没遇到。我们
0: 车库里，
1: 我们小区干净着呢。
0: 哎呦，物业在蚊子这一块都工作做这么到位，
1: 我们小区的保洁做的工作，
0: 可以，
1: 非常可以
0: 啊。蚊子的话呢，其实很多人之前就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蚊子喜欢吸什么什么血型的人，
1: 比如说
0: A 型还是 B 型、
1: 你流汗厉害你招蚊子、你身上臭你招蚊子
0: 你太香了也招蚊子
1: 你香你也招蚊子
0: 那咋办
1: 然后你是什么什么血型的你也招蚊子就发现
0: 太胖了也招蚊子
1: 对，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呀、
0: 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蚊子没有咬我，有蚊子吗？
1: 这有的人体质就是容易招蚊子，
0: 咋偏偏就咬了你呢？
1: 哎，
0: 怎么回事？
1: 看一下专家啊、专家的解析啊，这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的一位主任医师啊，他说蚊子咬人不是找血型，而是找气味。
0: 哦，
1: 各位知道了气味，平时呢你可以用艾叶、薄荷，然后按多少多少比例，我的妈呀，就要开始中药。
0: 你们上网搜一下，
1: 搜一下，搜一下，
0: 混合煮沸，
1: 还有
0: 开。
1: 你看他找气味，他没有明确的再把它给延伸开来说气味是到底
0: 什么
1: 气味，什么
0: 样的气味招蚊子？
1: 是臭味还是不好闻的汗味？
0: 蚊子它特别喜欢一种甜腻的味道。爱招蚊子，
1: 所以你如果
0: 少吃甜，
1: 那种喜欢吃甜油的食物，那可能也容易招蚊子。
0: 对，
1: 多喝什么绿豆汤、荷叶茶，减少体内湿热，改善你的招蚊体质。
0: 哦，这绿豆汤、荷叶茶还蛮适合夏天去喝的。
1: 我昨天在盒马超市里面，
0: 哪里
1: 我看到了，那个
0: 绿豆汤吗？
1: 哎，是一个饮料专区里面我看到了摆了什么芸豆汤，祛湿的，还有什么金银花、胖大海茶，
0: 相应都写了他们的功效，
1: 胖胖的一大瓶，胖胖的一大瓶没有写功效然后价格是7.9啊，9.9，我当时想拿来着，因为我看了它配料表还挺干净的嘛，想拿来着，结果一想，我的妈，我家有金银花那东西，随便一泡开水一冲不就管了，我何必花个9.9
0: 买它？为啥要买人家那个汁呢？
1: 是的，它的那个说不定成分还没有我给的浓度高呢。所以我就放弃了，
0: 放弃了。
1: 现在
0: 尽管你不贵，
1: 现在的超市里面就是饮料区，你看到的不再是单一的那种，就是好喝的甜味比较足的那种各种饮料，现在会有很多的就是茶类的，无味的，适合于那些追求健康但又想喝外面饮料的那些人群。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人
1: 很聪明啊，
0: 奶茶呀，或者咖啡呀，或者喝一些果汁啊，
1: 半糖、低糖、
0: 无糖、无糖、
1: 无糖。
0: 然后像我这种说，如果让我点无糖，我就觉得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1: 那人生还有什么滋味可言
0: 呢？那我既然点了，我就总得带点甜吧。
1: 生活总要有点甜吧。
0: 然后身边的人会跟你说，无糖也甜，
1: 甜的要死，
0: 里面有小料甜。哦，这样是吧？那不同的。
1: 现在谁喝奶茶还喝那个寡淡的，说一点味道没有的？少，
0: 那喝的啥呢？不如喝茶算嘞。
1: 你像我就喜欢去他们家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家买那个柚子柠檬茶，3-4块钱，
0: 柠檬茶，
1: 柠檬茶，3-4块钱一瓶。然后你跟他说不要糖，那个真的就一丢丢糖都没有，因为柠檬本身的那种水果里面含有的，它就酸味居多。
0: 酸苦味的感觉，
1: 没什么甜味，
0: 是吧？
1: 但是那个喝起来就很爽，
0: 解渴，
1: 解渴，
0: 舒服，是不是？
1: 但是你也可以加糖，就因人而异的去进行选择。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一个安全方面的提醒最近，在广东一男子他在哪里，在加油站内用明火炒菜，
1: 他不是去加油的吗？他是怎么去炒菜？
0: 加完油去炒菜了。他是一看是开大货车司机的，你看听一下
1: 这操作。
0: 他们平时可能吃喝都是在车上。
2: 你怎么不要动？这里是加油站的，这火放关火，
0: 强制关火。
1: 他还推人家，你看他还
0: 推
1: 人家。
0: 工作人员，
2: 这里是加油站，这里不是你家。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咱工作人员制止啊，这没有效果，最后报警处理的啊。
1: 凶得好，
0: 你这不是你家呀？你在这炒菜？
1: 我就想问你，那个证儿，驾车的那个大车证是怎么拿到的？
0: 难道不知道加油站连火都得熄，
1: 理论
0: 车都得熄火？
1: 是啊，理论考试的时候这些东西它连带着都是要学习的，这是常识。哎、
0: 啊、
1: 这是常识。哎，

0: 啊，行不行？
1: 就好好学习一下，也引以为戒啊！大家都应该知晓，加油站这个地方，我们平时只要加油就行了，其他的一些多余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了。
0: 对对对，顶多的话呢，你加过油之后呢，你发现哦，他还送你一张洗车券，那你可以到旁边的那个自助洗车机去洗一下车。
1: 这那喝奶茶也没事儿。
0: 喝奶茶也没事儿。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到这样的一条安全的驾驶技巧，是吧？
0: 对，哎，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在想这什么意思？防御性驾驶技巧，你掌握多少呢？
1: 你看，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开车，啥叫防御性？
0: 防御性驾驶呢，它是指提前预见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的情况，提前采取预防性的驾驶操作，这种以预防为先的核心那驾驶的理念和技巧，就是我们所说的防御性驾驶，最终目标那就是提高自己的行车安全性。
1: 比如说前方的绿灯已经进入倒计时，你核算一下，你会快速的判断，哦，这波我冲过去了，
0: 大概我能不能
1: 过。一开始的这种冲刺的姿势一下就变成了防御型，脚点刹车，
0: 对，
1: 这个算
0: 减速慢行，算，我觉得这是算的，
1: 防止自己一不小心过快的速度容易闯红灯，
0: 是啊，或者闯黄灯，对不对？
1: 还有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防御，就是其他车道的车也许会造成一些隐患的这种存在，
0: 是是是，
1: 比如说你发现前车它不对劲了，
0: 你想过的
1: 左边车道的车它想要进入你的车道了，
0: 变道，
1: 它完全不顾你的死活了
0: 啊，
1: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顾全大局，你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对不对？
1: 你就让它先走吧，
0: 咱别硬碰硬，尤其是咱小车的，你别跟大车辆硬抢啊！
1: 对对对，你要看到大车就在你的前方，你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或者你要么超你就超他，要么你就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不对？
1: 哎呀，这开车的很多的小秘诀啊，跟方法多了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叫秘籍小册册，
0: 是啊，
1: 其实都需要注意啊，一切为安全着想。
0: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就听到老人会说，我那会学车的时候我爸就说，开车的时候你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说还观六路，我咋观六路呀，就开玩笑嘛。他说你就看着前面，但是其实你左右对吧，就整个大前方远方你都是能够看到的，尤其是在一些农村的一些道路上行驶，因为它从边边左边右边可能会有一些小道，哎，突然窜出来一辆三轮车，突然骑上来一辆电动车，那都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对不对？
1: 我现在发现啊，就我开车在滁州的这个城市的道路上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有些场景我习惯于按喇叭，
0: 喜欢按喇叭，
1: 这种按喇叭就突然凸显了我特别不文明。
0: 怎么说？
1: 我发现好安静。我现在上下路上，平时在城市开车，我发现就是，
0: 我明白了，
1: 真的不怎么有人按喇叭，
0: 不怎么听到人按喇叭。
1: 但是有些情况，我逼不得已我想按喇叭的原因是在于，我白天我打双闪，他看不见。
0: 那是的。
1: 比如前方的那个，我们已经到了前方十字路口信号灯那个地方，
0: 已经是绿灯了，他还在那儿等
1: 着。然后前方那个绿灯我是能过得去的，但是我的左车道的这道车它是左拐车道，他忽然临时发现他可能不想走左拐，他要直行，他一下想要回到我直行的这个道路上来，轨道上来，但是已经进入到实线段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
0: 来说你不能再变道了啊，
1: 你不能再变道，而且我们都在正常的
0: 速度
1: 当中，你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提前预知我，然后忽然之间想要拐的那一种动向我看到了，你说我是停下来让你走，还是我按双闪，还是我按喇叭？
0: 按喇叭，
1: 我只能按喇叭，
0: 对吧？
1: 我就咔咔两个短粗的喇叭，然后提醒对方，
0: 请不要随意变道，
1: 你不要越线，我现在在我的道路，我
0: 在正常行驶呢。
1: 他其实过来的话，他也是要压实线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他不顾风险，
0: 他也是冒着风险，
1: 他也是冒着风险，冒着两重风险，一个是你压实线，也许可能会被拍；第二个风险就是你可能会跟后车发生碰擦的事故。
0: 对，
1: 那如果碰擦上了，我们两败俱伤，你
0: 都耽误时间，
1: 你担全责，因为我在我的车道。是不是？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我按喇叭，然后我发现我就好像不文明了。
0: 这么安静一个，怎么就我按喇叭呢？
1: 我承认，我有时候是会遇到这种情况，会按喇叭。
0: 多按点喇叭挺好的，真的
1: 啊，
0: 安全着想。
1: 对，没办法呀，
0: 对，
1: 大白天的太阳那么亮，我打双闪，
0: 你看不见
1: 的，我打给谁看呢？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0: 有。
1: 就一般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

0: 像是防御性的驾驶技巧啊，你眼瞅着说感觉它有一些动态你不太能掌握得住的时候，你按喇叭其实不也是一种防御性吗？对不对？
1: 反正发生事儿了，大家都耽误时间，都很麻烦，是吧？
0: 没必要。
1: 所以呢，按照规定行车，对吧？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行车。好，10:53，以上是今天的节目所有内容。稍后的11:00到12:00，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喽。
0: 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连日来的降水也是让我们在今天看到了久违的阳光。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阴天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以来，滁州市人社局聚焦高频服务事项，纵深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系统联通和服务优化，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截至4月底，全市办理社保业务5000余件，高频业务办结率达到

市人社局围绕社保卡服务、退休办理等群众关切的高频事项，创新推出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集成化服务模式。其中，在退休一件事方面，整合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等九项跨部门事项。将以往串联办理转为并联审批，真正实现一件事一次办。目前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退休、社会保险参保、个人创业四个一件事服务场景已经成功上线，今年以来办件2600人次。此外，该局大力推行全港通综合窗口改革，窗口人员经过每周培训加轮岗实践加考核机制认证，熟练办理153项高频业务，为群众提供咨询、受理、反馈一站式服务。针对特殊群体，窗口推出三代办服务，即代填表单、代传材料、代查进度，并制作图文并茂的一件事明白纸，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办就成。今年以来，专窗累计办理业务830余件。在提升办事效率的同时，市人社局紧盯服务品质。今年以来，全市人社系统办件评价量累计4200余件，好评率为100%。特别是航风建设坚持规范、高效、温暖、智慧思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提升服务效能为核心，以强化窗口队伍能力为重点，全力推进系统航风建设走深走实。

面我们来看，近日南桥区总工会为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安徽重铂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了授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贾佳出席仪式，并为获奖单位授牌。仪式现场，贾佳对安徽重铂新材料有限公司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公司能够珍惜这份荣誉，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先锋示范作用，为南桥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据悉，该荣誉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基层一线集体的最高荣誉。此次授牌仪式不仅是对安徽重铂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嘉奖，也为南桥区各企业树立了标杆，激励更多企业和职工积极进取，为区域发展添砖加瓦。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黄金期，为了扎实推进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项行动，精准对接辖区优质企业用工需求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刚需，打通企业招人、毕业生求职双向沟通壁垒，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琅琊专场线上直播招聘会在5月21号上午的10点准时开播。本次招聘会全程是采用了线上直播带岗的模式，无需奔波赶赴线下会场，手机一键就能够看企业、选岗位、聊薪资、投简历、问政策。四家本地优质企业携热门高薪成长岗位集中亮相，就业指导资深专家云端专场授课解读政策，一站式为应届毕业生破解求职迷茫，解锁就业新机遇，助力大家轻松择业、安心就业、圆梦职场。本次线上直播招聘会精挑细选琅琊辖区实力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员工福利完善的优质企业，覆盖智能制造、电子商务、儿童用品制造、健康管理多元热门行业，主推管培晋升、外贸业务、直播运营等适配高校毕业生零基础上手、成长空间拉满的核心岗位，无经验可培养、入职有培训、晋升有通道、应届毕业生专属就业红利通通拉满。就业专家云端开

奖、精准解锁就业形势，加上专属的扶持政策，这一次的线上直播招聘会特别增设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云端宣讲环节，特邀重磅就业指导大咖倾情助阵。那么特邀的授课嘉宾是滁州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刘国正老师。刘老师深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指导多年，拥有着丰富的政策解读、求职择业指导、职业规划实践战经验，直播现场免费干货全分享，全程线上互动答疑，有任何就业困惑都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提问。在今天参加线上直播的有中传鹏利南京塑造科技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隶属于中传鹏利南京塑造科技有限公司，是中传鹏利在滁州建立的新型产业旗舰型工厂，主要是以生产塑杯、塑盖以及可降解材料产品。公司本着以人为本、创造价值、共享成果、共同发展的经营理念，打造西塑产业中绿色环保、自动化、智能化的示范性工厂，并以此不断发展成西塑产业现代化的人才培养中心，成为滁州地区标杆型的现代化企业工厂。主推岗位是管培生、生产操作工、PQC 专员等等。第二家呢是滁州市凡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动化智能化的示范性工厂，并以此不断发展成西素产业现代化的人才培养中心，成为滁州地区标杆型的现代化企业工厂。主推岗位是管培生、生产操作工、PQC 专员等等。第二家呢是滁州市凡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看未来五年安徽省服务外包会有不一样的发力。近年来呢，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去年服务外包合同额更是首次突破了千亿元的大关，达到了1236.6亿元，同比增长46.7%。服务外包产业具有着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呢，省商务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安徽省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为未来五年服务外包产业绘制了发展的路线图。到2030年，全省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并建成20个以上创新能力强、特色优势明显的服务。

0: 务外包园区。在企业培训方面，安徽实行梯队培育模式，动态认定100家省级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支持重点企业利用接包渠道、品牌标准等优势，采取分包方式，带动中小服务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同时支持信息技术外包企业深入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产业十四五期间发展出的良好的发展性韧性与成长潜力，十四五期间全省服务外包执行额年均增长16%，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年均值增长速达到20.2%，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10.3%，规模、结构、市场、人才全面提升，产业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持续提升。人才的蓄水池越聚越深，截至到2025年，全省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44.2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超过了70%，高学历人才密集为产业创新和升级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力争到2030年，合肥市服务外包执行额突破800亿元，其中呢，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稳步提升，占比提升至30%以上。在产业方向上，安徽省锁定了五大高增长赛道：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检测维修服务和数据服务。同时呢，要吸引培育更多的高端人才，引导高校优化软件工程、数据科学、国际商务等专业设置，办好安徽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将服务外包相关职业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目录，支持企业开展岗前在岗技能提升培训等等。
1: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盛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0: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9: 当然， 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

0: 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去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优服务等各项工作，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2025年累计获得省级以上荣誉20余项，市级荣誉10余项。全年我市就业创业工作成效显著，全市高标准推进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城市建设，实现市县两级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全覆盖，建成零工市场20个，就业驿站170个，全年精心组织2+N 招聘会2323场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万人，帮助企业招工10.6万人，成功推选滁州橘农入选安徽省首批晚字号劳务品牌，实现我市在该领域省级荣誉零的突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在社保体系建设方面，工伤认定总量同比下降12%，基金征缴同比增长13.4%，应支未支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关创新做法被写入省级制度文件，成功承办全省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培训班，高校办结退休一件事7382件，办件量全省第一，电子社保卡常住人口覆盖率任务完成率达到115%，居全省第二，一卡通服务目录全部开通，应用深度并列全省第一。两高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全年新引进博士309人，新招收博士后22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连续2年实现增长，平台规模稳居全省前列，两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资助项目，居全省第二位，新参保就业大学生4.4万人，创新打造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4万人次，新领域技术技能人才3.8万人。和谐劳动关系继续巩固，全年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4853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2.9亿元，协调率和结案率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全省率先推行智慧仲裁信息系统，建成全省首家链接所辖县的调度指挥中心，实现100%线上办案，严格落实根治欠薪要求，统筹建立健全5项工作机制，全年接收并办结欠薪线索7214件，为1677名劳动者追讨工资1873万元，办结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867件，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件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15件。 再来看今年。

0: 来，定远县深入推进流动党员连心工程，创新实施鸿雁归乡品牌行动，以精准管理、暖心服务、作用发挥为抓手，推动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返乡有作为，让一只只鸿雁心系桑梓、反哺家乡，成为基层党建一道亮丽风景线。精准施策聚人心，让流动党员有家可依。该县坚持分类管理，精准服务，针对外出务工、创业经商、专业人才等不同群体党员，量身定制服务举措，依托驻外党组织搭建信息互通、岗位对接、政策传达平台，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谈心谈话，及时解决子女就学、老人照料等实际困难，让党组织成为流动党员最可信的娘家人。特色活动强引力，让流动党员有为可展，抓住春节返乡关键节点，该县精心打造观摩体验、座谈建言、志愿服务三大特色活动，组织党员看家乡发展、画家乡未来、为家乡出力，实地观摩感受产业振兴、乡村建设新貌，凝聚发展共识，座谈交流汇集智慧力量，收集招商信息与发展建议，志愿服务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政策宣传、敬老助困、整治环境等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展现党员先锋形象。长效机制固根基，让流动党员有路可走，该县着力构建教育管理服务作用发挥四位一体长效机制，健全驻外党组织体系，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库，强化行前教育、返乡报到、日常联系制度，推动流动党员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同时大力引导流动党员返乡就业、回乡创业、驻乡兴业，鼓励他们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让流动力量转化为发展力量。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日前，明光经开区专场招聘活动及2026届毕业生软件与人工智能方向精准对接双选会在安徽理工大学举行，11家重点工业企业参加招聘活动。为了吸引该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明光经开区内的正兴博城、龙立德股份、福奈沃等11家重点企业人力资源部长带着100多个机械制造、产品设计、机械制造以及绘图、机械电子等适合该校毕业生的岗位参加了招聘活动，受到了该校毕业生的好评。此次招聘活动成效显著，发放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企业招聘宣传资料，收取求职简历50多份，多数达成到企业参观面试的意向。参加招聘人员主动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创业赢在起跑线，进行明光、明绿业三件套等城市名片宣传，讲好明光发展故事，宣传明光交通优势和就业创业典型故事。多名安理工明光级毕业生表示，毕业后将到明光经开区意向企业面试上班。为推进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市场充分对接，安徽理工大学在三月份组织人员到明光经开区进行调研，推进房企拓岗及校地校企合作工作。明光经开区管委会、人社局与该校积极开展了架桥梁服务企业需求，搭平台推进经开区企业与高校合作，抓招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大舞台工作，制定今年上半年参加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不低于6场次的计划，引导动员高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
2: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 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全。

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相关的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那本次招聘呢，是校人事部门负责发布招聘公告，组织体检考察，确定拟聘人员以及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招聘单位负责报名与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与考察等工作。来看招聘部门，财务处招聘管理岗位，要求专业审计会计，招聘一人，联系人吴老师，0550-3218-232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招聘管理岗位一人，那要求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联系人郝老师，号码是0550-3510551。图书馆招聘管理岗位一人，要求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方向，或者是图书情报。联系人杨老师，号码0550-3510018。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先要采取网上报名、注册登录，在管理教辅岗栏目选择相应的岗位，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信息。报名信息以及材料一经提交无法变更，所有应聘者仅能报考一个岗位，时间5月18号0点开始到5月22号23点59分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需要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考生的诚信承诺书，随后是资格审查。那么学校各招聘单位会按照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条件确定参加现场资格验证和笔试人员的名单，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学校不再逐一的回复，那就显示资格审查没有通过，会有一个现场资格复审的过程。那现场资格复审通过之后呢，是考试考察。笔试呢，主要是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有关素质以及运用能力，满分是100分。那还有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的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实际操作技能以及潜能等，满分是100分。还有各招聘单位会组织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应聘人员呢，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考察录用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应聘者最终成绩按照笔试成绩的3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的70%来核成确定。随后呢，就是体检与考察，然后是公示与报到。那会在人事处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通过的同学呢，需要在报到之日的3周之内持相关的资料到校办理报到入职手续，与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办理聘用手续。那么本次招聘的相关内容由滁州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 0550-3510-868 0550-3510-868。

0: 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

0: 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招聘。滁州市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2026年度公开招聘。作为滁州市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主体，公司肩负着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核心使命，主要承接全市公共数据资源的授权开发、治理与市场化运营，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面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提供多元化算力租赁与智算服务，深耕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赛道，提供全站式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布局数据资产化、数字金融以及数字产业生态培育，是驱动滁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模态数字引擎。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八名工作人员。招聘岗位：法务主管一人，方案工程师一人，项目经理两人，数据工程师一人，测试工程师一人，产品设计师一人，软件研发工程师一人。要符合报考岗位的专业、学历、年龄以及其他的要求。那报名是采取网络报名的形式，并且同步进行资格审查。报名时间即日起到6月1号截止。那报名时限之内呢，要将报名的资料的电子档以及扫描件 PDF 版按顺序分类，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到指定的邮箱。那邮件的主题统一命名为应聘岗位加姓名加联系方式。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330-781 0550-3330-781。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1点45分，下午2点半到5点半。每个岗位限报，每个考生限报一个岗位，报名人数与计划数的比例不低于2:1。那招聘工作分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6个环节。面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轮，初试主要是考察面试人员的基本素质、专业能力，复试主要考察面试人员的综合素质、应变能力和潜力。随后是提前考察和公示。那你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市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通知公告栏进行公示3天，无异议之后确定为选聘用的对象。公示结束之后呢，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那你聘任人员没有按时到岗的，会被视为自动放弃，试用期为3个月，薪酬待遇执行公司相关的制度规定，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办理正式聘用手续。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任何形式的培训班。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的内容。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

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四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两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两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零五零

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朱龙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龄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3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医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 0550-304-7981。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
5: 这里是
4: 福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0主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耀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姬。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还蛮好，然后天气也还行的一天，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就不是

0: 很热，很舒服，再加上阳光又明媚，总之呢今天好像适合出去溜达哈。
1: 那么就往后就放晴了吗？
0: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号我省人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8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那这是降水方面，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除23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升高，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到31度。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天气温其实都是还行的啊，
1: 气温比较舒适啊。今天多云，18到24度，明天又小雨咯，明天小雨是21到26度，然后天阴天20到26度，周日小雨20到26度，就是多云小雨，阴天小雨，中雨小雨小雨，
0: 就总之隔个一天来一波雨水，
1: 是总之是得下一阵了，
0: 是哈。
1: 反正就是阴阴雨雨，最近一段时间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天气，
0: 像极了我们的心情，时好有时候也会不怎么好，
1: 没错。
0: 但是总之呢，就是找一些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儿。
1: 是的，
0: 比如说中午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来点播一首歌都是可以的。分享您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江靓颖
0: 带来的《偏心》。

0: 歌曲来自 Janine 的偏心。
1: 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儿。
0: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说什么呢？
0: 这个话题也是跟生活有贴个关系
1: 哦。
0: 你上一次减肥是什么时候？
1: 上一次减肥，我的天哪！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正在进行着，
1: 我天天都在减肥，
0: 正在进行第85次减肥。
1: 然后还有的朋友就真的是不减20斤，我就不换头像。
0: 对。
1: 那个朋友我看他都挂好多年了，
0: 迄今为止没换过头像。
1: 对，就没换过哈。
0: 是。
1: 这20斤，我觉得有点太难了。
0: 几乎是不可能
1: 啊。也不一定，
0: 不好讲。
1: 对呀、啊，你看我旁边坐着的就是减肥达人，
0: 也不能说减肥达人吧，就是
1: 成功了，
0: 努力过了，
1: 哦，
0: 努力过，
1: 然后又成功了，
0: 算是成功吧，
1: 感觉很不错哈。
0: 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0”就可以喽。
0: 是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林俊杰，
1: 因你而在。

0: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因你而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你上一次减肥的经历是什么时候？
1: 上一次减肥
0: 是什么时候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
1: 带来的
0: 《还在流浪》。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

0: 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2: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4: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3: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圆圆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4: 好的，继续来看到笑语，他说：“哼，说到减肥，我可太有权威了，我每年都在减啊，
3: 是
4: 每年都减不掉呀。”
3: 嗨。这没办法。
4: 对，就这个东西，我觉得随缘嘛。然后就是口号也可以喊得响一响，
3: 是
4: 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每次就光喊口号了，
3: 是
4: 啊，我要减肥，就是第一天喊的东西是第一天晚上吃的。
3: 阿木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良的右手边。
4: 好的，
3: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
4: 带来的180度。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孙燕姿《180度》。
1: 没错，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到阿乐说想要点播一首《一次就好》。
0: 再来看到朱思佳啊，他说减肥的话呢，我曾经成功过，但是现在呢就一肥啊他就回不去了。就是很多人就很着重这一句话哈，
1: 是
0: 怎么办呢，那能怎么办呢，不都是自己辛苦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吗，
1: 不容易
0: 啊，
1: 吃起来容易，
0: 就是想回去也太难了，
1: 有点难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光良
0: 带来的《右手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7: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8: 正在为您送去了就是正午乐时光。
7: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卫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歌。
8: 好的，看到玉儿，他说减

0: 肥上一次减了10斤，然后回来12斤，嗯，我已经失去希望啦。
1: 哎呀，这不够本啊。
0: 是啊，
1: 别减了吧，
0: 这咋还多出来2斤呢？
1: 不合适，不合适，
0: 好心塞哈。
1: 亏了，减亏了还。
0: 嗯嗯嗯。
1: 继续来看到端端兄弟说想要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
0: 好的，看到 Monty 他说我不减肥，因为我特别的瘦，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1: 是
0: 我都想增重。
1: 有很多朋友确实是希望自己可以再重一些，
0: 哎，拉仇恨哈。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就看我家里面孩子比较瘦嘛，
1: 嗯，
0: 然后瘦瘦条条的，我就在想，哎呦，嗯，要是我的肉啊能够分一点给他就实在太好了。
1: 积极分享
0: 啊！
1: 积极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喽。
0: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歌曲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继续来看到守候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刘瑞琦的歌。
1: 好的，池宇他说哎呦喂，减肥的话呢每天都在说，但是呢不曾开始过。
0: 哎呀，这个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必要吧，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啊，就是嗯，有的时候虽然说咱们圆一些哈，嗯、但是呢，没有影响到，没有影响到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什么血糖啊什么的，血压、啊、都挺正常的，
0: 是是是，
1: 那就是保持就行了，
0: 是，
1: 嗯，
0: 就是看自己不要太胖。
1: 对
0: 对吧，
1: 嗯，影响到自己健康的话就要注意了。
0: 是是是，曾经我也是，就是突然之间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后来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哇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胖，
1: 受打击了，
0: 然后就意识到，就是自己意识到这跟打不打击没关系、
1: 嗯、
0: 就是突然自己意识到自己哦确实是不能再胖了，
1: 哦然后就下狠心了，对自己下狠手，
0: 是可以瘦一瘦了，
1: 嗯，
0: 反正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
1: 带来的也许明天。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叨叨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星星海》。
1: 看到心愿啊，他说我最近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够瘦个5斤。我小基数的瘦其实真的是还蛮难的啊。
0: 小基数是最难的吧？
1: 对，
0: 嗯。尤其是可能就是像小基数的话，瘦个5斤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太痛苦了。
0: 瘦个0.5啊1斤啊，就是可能还比较容易实现，
1: 都对，都不是特别容易的啊。
0: 是，
1: 然后那你加加油呗，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哈。
0: 默默说想要点播一首《此生不换》，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1: 带来的《去有风的》。

0: 歌曲来自于可唯，去有风的地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
0: 着魔。

0: 歌曲来自张杰的《着魔》，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颠倒哥说：“我想要点播一首《你曾是少年》。”
1: 看到胡宇，他说：“有减肥，我认真对待过，但是呢，就减个两三斤，一顿就吃回来了，气死我了。”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谈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因为马上天气热的时候，可能穿的衣服会比较少一些。
1: 对哈，
0: 比较容易露肉。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光良和品冠
1: 带来的《掌心》。

0: 歌曲来自光良品娟品冠的掌心，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赵永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儿。

0: 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1: 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厂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0: 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

0: 能继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到2026年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0: 17日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日，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
1: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0: 20日9时11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0: 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
1: 20号，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0: 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
1: 吉林方面，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
0: 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
1: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扶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扶公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日20时至21日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曝光了5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更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人民锐评发文，个人信息不是生意，谁煽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谁就受法律严惩，没有例外，不容侥幸。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

0: 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1: 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了两岸的广泛关注，国台办20号回应，希望更多大陆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让更多台湾民众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
1: 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维持大脑的健康每天至少需要10个小时，睡眠7到9小时，运动45到60分钟，三餐每顿20分钟左右，社交1个小时，但很多人根本凑不出这些时间，这就是时间贫困。长期睡眠不足，久坐社交缺失，会悄悄地损害大脑，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需要守住的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减少拖延，合理分工，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才能够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的价值。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5月2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联合开展的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合肥市、阜阳市、黄山市、明光市四地同步举办。
1: 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1日降水减弱，22日至26日我省人多降水过程，其中22日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日至25日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28日全省气温升高，28日到29日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度。
0: 当前安徽省已经进入汛期，为了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经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
1: 据阜阳日报消息，日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标志着该项目已经进入开工前的关键筹备阶段，距离正式开工又近了一步。据报告书显示，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起自阜阳枢纽阜阳西站，经颍州区阜南、淮滨、横黄川、光山、新县、红安、麻城、新州、团丰、黄州之后，利用黄黄高铁至渠港线路所之后，新建联络线工程引入既有的黄梅南站，并利用安九高铁南下至九江、阜阳至黄冈间阵线长317.573千米。此外还包含阜阳枢纽麻城地区配套工程以及九江枢纽路网相关工程。
0: 5月19号，第三届杭黄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跨省合作推进会在杭州市淳安县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杭黄廊道沿线8大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
1: 合肥热电集团定于5月21日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
0: 5月20号，位于合肥地铁3号线幸福坝站的全国首个地铁站内婚姻登记处迎来了领证高峰，新人们扎堆在此领证，解锁开往幸福的仪式感。
1: 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同阳和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以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了强劲动力。

0: 20号，安徽于某某的儿女带着锦旗和感谢信交到了救人英雄的手中。几天前，于某某夫妻驾驶三轮篷车不慎冲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当地卫生院王晨、李峰贵、马飞、吴金禄等人接连下水施救。王晨更是几替潜下3米的深水，摸到了车窗，并且用脚拼力踹玻璃，将两位老人先后拖出。经过抢救，两位老人都醒了过来。他口述由儿女代笔写下了600多字的感谢信，亲手交到了救命恩人手中。于某某在信中说道，在我绝望甚至准备放弃的时候，第一时间很多工作人员都赶来了，你们的义举是人间最珍贵的温暖。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5月20日，江苏省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6江苏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2026正式发布。这是江苏继2022年后首次更新两项核心名录。新版红色名录共收录受威胁野生动植物98种，较2022年的84种有所增加。其中极危等级28种，动物中有长江江豚、青头前鸭、勺嘴鹬、中华凤头燕鸥等，植物包含宝华玉兰、银缕梅、独花兰等。2025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完成以县域为单位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物种数更新至9266种，太湖流域记录物种数达7179种，长江江豚朋友圈扩展至整个长江江苏段。
0: 南京北站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作为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也有新进展了。目前林场立交施工现场桥墩林立，相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年底，它的主体工程将和南京北站同步建成。届时，这座攻克了空间、安全、协同等多重难题的超级立交将正式扛起交通疏导重任，为江北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4: 近日，无锡一老人骑车在路上摔倒后昏迷不醒，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4位热心的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力，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5月18日，无锡经开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被见义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的张丽、王威颁奖，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
0: 5月20号，南京莫愁湖一对油鼻天鹅夫妇历经约40天的孵化，成功孵出了2只毛茸茸的小宝宝。天鹅爸妈分工明确，悉心守护，雌鹅始终形影不离地护在宝宝左右，带着小家伙们在湖边潜水去觅食，教他们啄食沉水植物的嫩芽和根茎。
4: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今天是小满节气，遇上了521，借一朵花祝福你，愿你在这个夏天花开有期，爱有回应哦。其实你想过节的话，真的每天都可以是情人节。今天天气也比较给力，今天下午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17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6度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是的，小满遇上了什么？小满遇上521。其实我以前是觉得520这样的节日就过，对吧？这没想到现在哈，这个521也是给他521也能过上了。只要你想过节，每天都可以是情人节。还是想跟大家问一下那首歌，零点乐队的《你到底爱不爱我》。

0: 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节目播到一半，我在想今天也很特别，521遇上了小满节气，不一样不一样，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听多一点爱情的歌曲，于是我打开了我的抖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在今天这个节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521又是小满，在抖音可以搜索心月儿，一起分享这两天的甜甜蜜蜜。我觉得这个节假日这种东西，不是节假日哦，就是这种带有数字的东西，就是很有玄学的感觉。你要把它当做一回事，你就正儿八经的，就是如果把它真的当回一个事，你就心里惦记着它，哎，你就觉得好累好累哦，为什么要去强迫自己。但是如果说你就会明讲，哇，终于找到这个节日，我可以去找到这样的日子，我可以吃吃喝喝玩玩的，心态放好一点，平稳一点情绪，哎，很多东西就是你意想不到的。还是那个，我来给大家听首歌。其实昨天的时候就有想放，但我没有开抖音直播，今天给大家放。才很早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非常流行数字恋爱呢？小的时候听这首歌曲的并不会觉得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我印象当中，大家并不会很刻意的去过520这样的节日，除了2月14日的西风情人节，对不对？而现在但凡是个日子咱们就好好过，比如说521也是如此，521又遇上了今天的小满节气呢。

0: 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ay.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就刚放了一首范晓萱的数字恋爱，我自己就随着喝两盅觉得浑身不舒服。那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歌曲，可能跟年纪吧，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唱这种歌确实有

有一种但是想谁不会长大呢，我们小时候听的歌曲，但是现在你可以听，可以感受，你别唱，你唱了就有一种违和感。好像比我们大一点的范晓萱，如果她此时此刻站在台上去唱这首歌的话，我情愿让她唱另外一首歌《氧气》或者其他的歌曲。关于爱情的歌曲很多，昨天的520，今天的521。如果你想过节，每天都可以是情人节，对不对？这个话虽然土，但就是事实如此。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也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小满。到了小满节气的话，我们在生活中注意养生的节点，还是就是可能说建议大家就是更多的注意清淡饮食，不要吃太多辛辣酸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去吃什么呢？如果非要多吃一点东西，建议你多吃一些苦的东西。小满养生建议你吃点苦，有一种蔬菜就非常适合小满这个天气去吃。小满节气人体生活生理的活动处于最旺盛的时期，加上此时天气开始热起来，易产生热毒，要食用一些清利湿热的食物，中医推荐叫做苦菜。如果你们那个地方的菜市场没有苦菜这种食物的话，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苦菜，但是你可以买苦瓜呀，是不是？我很久没有吃过苦瓜了，苦瓜跟那个雪碧在一起应该有一个不错的味道。

我看了一下，这种苦菜好像在滁州的菜市场确实没有，它是那种类似于茼蒿又比茼蒿长一点的菜。那没有的话，我们多吃一点点苦瓜，应该也有不错的效果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不说小满节气了啊，来说一说在今天《生命时报》上有跟大家说到的讨好型人格应该如何去处理冲突。美国心理学家哈利亚特·布莱尔在《取悦症》还有这样一本书吗？过度取悦他人本质上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可能用讨好来获取认可，其实是不是对于就是想讨好自己啊？我来看看啊，这种原本出于善意的付出，最后几乎都会演变成自我消耗。日本医学博士石藏文信的研究显示，长期扮演情绪垃圾桶的人，胃溃疡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出42%。没必要吧，可能有时候人会执着在一个点，对不对？你就看一些男男女女，看大将并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就是很帅帅哥，旁边一定有美女作陪不是，一定是情商很高的，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看过这样讨好型人格的话，他就跟那种安静的倾听别人的人格是完全这两种性格。不好，就是一旦现在有人说他是个老好人，我觉得一定是有点骂人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敏婷就说了，要打破老好人人设，不让善良成为一种负担，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调整。有一些策略啊，比如说微冲突的训练，我来看看，可以给自己制定三级进阶方案，从无关紧要的小事开始，逐步升级到中度请求，最终在重大议题上坚定立场。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的坚定的什么议，就重大的议题或者坚定的立场。比如说今天不太方便，我们改天再约，到我只能抽出30分钟协助，再到这个方案不符合我的专业判断，层层递进，最后你会敢于拒绝，就学会说不，对不对？你在生活中是会说不的吗？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跟新月互动，你会就跟大家说不吗？我觉得我会说不，但是总是说在不是那个点子上，心软。我其实随着年龄增长，真的是你觉得我为什么就不太，就是我完全就不对，就是说根本就不会太在意的那个人，就你根本就影响不到我的生活。但为什么你找我去帮忙，还是因为我好讲话，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对我自身没有影响，就觉得自己哇无所谓啊，我帮你啊，就不无所谓那种心。

看，你知道吗？就去帮，其实别人并不是很认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一下自己啊。但不是说你就是不停的跟别人说，哎呦，不不不不，任何就不不不，那你叫少老子。沉默破冰术，给心里画一个出口，准备一本沉默的成本账簿。就是你去记录因为沉默而后悔的事情，比如在，其实我今天就有好后悔的事情，就后悔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嗓子，我怎么会，就并不是很喜欢数字恋爱这样的偏可爱的歌曲，真的是，因为这噔噔噔噔噔噔噔，还非要跟着唱，而自己让自己浑身不舒服。其实你就可以表达出来，对，就多听一些，不必要讨好这个节日，我今天就是520、521，我一定要为这个数字来唱一段歌，没有这个必要，会很难受。还有比如在被同事抢功的事件旁写下，我的创意构思耗费了20个小时，希望署名权得到尊重。哎，这种东西在我身上发生过没有？没有，好像也有过吧。但是我觉得我是占便宜的那种思维，我这点挺好的。就比如说我参与到这个活动，其实每个人都有付出，付出的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说你不带我参与的话，你肯定连名字都署名都署名不上，对不对？像我本周末其实有一个活动的，我在想要不要拒绝。如果拒绝的话，其实呢，我就少了一些出镜的机会，可能就是跟小朋友就是一些接触吧。对吧，就工作。但是如果我不拒绝的话，我就要牺牲我为数不多的睡眠的时间，其实我就拒绝了。对于我来说，好像在周末睡个好觉会比较重要吧。就对于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对，你有你的错。你要是说你就是这件事情，我的私人时间同样重要，无法为了别人的事无偿加班，就这个话你说出来，就别人觉得你好功利，对不对？没有关系，之前因为有时候我就会无趣，就是帮一些人，但是那时候发自内心，我想参与到这活动，有没有报酬都无所谓。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难得的睡眠就很重要。大家去看这本书，这种书写的是一个宣泄和疗愈的过程，能有效降低表达意义时的紧张感。研究显示，经过6次的训练，老好人应对人际冲突的能力可提升40%，在遇到类似吃哑巴亏的事儿，就会有勇气为自己说话。好吧，为自己说话，我们要多做自己语言的主人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除了小满节气，我觉得在这个节气你会发现二十四节气，但凡你要说到了烦躁、心烦意乱，每个节气都有，对不对？就是你可能春天的时候躁动。那天我看，有时候看直播，有一些主播真的很搞笑，叫四五月桃花店，
2: 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Yes, okay。
1: 虽然讨好型人格，有朋友说我肯定很好相处，不是吧？只要你不在背后，哎，你在背后说我也无所谓，我也说你呗。但我建议大家，就是对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不接招、不讨好，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不八卦。但明星的八卦你可以尽情去八卦啊。好像那天我一进办公室，我同事问毛巾哥的八卦看了没有？我说谁是毛巾哥？杰利亚，这应该可以在直播间说，因为抖音里面都是。然后说没有，他就快去看。这种八卦就无聊嘛，你在无聊的时候就让你刷手机，对不对？消耗你的时间，碎片时间，嗯。你就少去做那些，少去做一些。

0: 情吃美食，我不饿也可以去吃美食啊，我非要饿了再去吃呢，是不是啊？有机会有一定去重庆啊，重庆。但这两天的话，吃的东西当中，刚刚就说到了，不建议大家吃那些辛辣刺激的，可以多吃一点苦瓜。我真的要多吃，我今天肿到什么程度啊？就看着体重的话，大概重了6两，但是我真的今天超级肿，因为我昨天晚上吃的东西又过于甜，然后回去以后喝了什么东西，我吃了个水果，我晚上吃的，哎，那个水果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苦味啊。我昨天吃了个水果是柚子，这个季节大家柚子有没有吃？
1: 是了，哎，
0: 是我。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就像我们这个片花说的这样，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好难啊，是不是很难做到？烦恼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有一点点，人都是在烦恼中去进步的。哎，你有烦恼的时候，我那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就现在没有事的时候啊，我还真的是不会太去看那些小红书上的一些八卦什么的，我会看什么说长脑子的东西。最近有逼自己去看这些东西，慢慢你就看进去了。我刚刚想讲的就是，比如说把烦恼丢到一边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去做一个倾听者，你可能说你在，就像我们做直播的话，电台的主播，但是通常一个人节目是没有人跟你聊天的，就自言自语也惯了，但是这种习惯呢，就让你喜欢很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倾诉的，就你没有做到那种倾听。我觉得人怎么样调节呢？不要一味的去倾诉，就见谁都啪啪啪啪啪啪啪去倾诉，你一定要学会去倾听，就倾听就很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我有看到有一个网名就挺有趣的，说全球第一空问是不是楚州的水，上面写着呢，这里是楚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叫什么？既然你会有收音机的话，打开你的收音机，搜索一下 FM95.0 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的阿基米德或者是喜马拉雅上都可以去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对吧，像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常常会跟大家讲，就不停的就戴耳机一个人自言自语，我们说的太多了，言多必失，但我们做节目肯定要说。我们建议大家在生活中想与人相处的好，更多的时候你就把嘴给拉上听别人说。我之前忘了，真的是忘了在哪一个那个 APP 平台上刷到的，这个就自从古至今最喜欢倾听的、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那女叫什么来着？白玉兰是不是？也许我说错了啊，就我可能看到她的励志的故事啊。对于女生来说，她的家庭条件小时候不太好，然后一步一步怎么样去把那个男生叫孔令凯吗？记不得了啊，就第一任老公是什么谁谁谁，然后后来大家都会觉得他只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人，但我觉得不是，这是天道吧。就跟大家讲，就是怎么能说来着，他是还是有着一个情商的，要不然不会去，情商智商双商就比较高，这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不只是只有外貌的，他就是一个非常会倾听的人。平常没事的时候，像我们属于那种平常说话比较多的，就闲暇的时候少说一点话。如果说你在私底下就是那种非常话少的人，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没事的时候找一个人，或者找那个豆包，对吧，去不停的去倾诉一下。我看朋友说很难听，讲话差不多，是的，有时候我就一本正经的说一些普通话的时候啊，他会觉得就是太端了，用滁州话讲，导致这个滁普的口音很重，请多多包涵。

0: 小满节气还是要去什么祛湿，就胖人久湿这个东西是没有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为什么要吃水果，最近我不太吃榴莲，就这种东西你给我吃，我给你你就酷酷的炫，但你让我主动去买榴莲，除非我那天我真的是想糟一把。有的女生会讲，哦，真的是看到这个榴莲好想买呀，哎呀好想吃啊。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它能有鸽子汤好吃吗？就我还是比较觉得能有老母鸡好喝吗？吃点正儿八经的，让自己在这个节气身体能去吃去湿的东西啊。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所谓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今天的朋友圈估计有人要发这个了。气温升高，雨水充沛，空气的这个湿度增大，人体易受到湿邪侵扰。这个湿邪来了，我就困。我学的像一下，食欲不振等症状。我觉得人打呼真的是有趣的，真的，我有时候会模仿别人。想要安度小满，一方面要注意这个饮食调节，多吃一些祛湿利水的食物。我今天喝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等一下看一下。可以通过养生促进血液循环，让身心达到小满的平衡状态。好，
1: 是我们八段锦当中的仪式，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帮助我们打掉体内的湿气。我是本期的节气养生导师张静。小满一到啊，雨水增多，气温呢开始升高，空气中呢有湿有闷有热，很多人会感觉身体沉沉的，早晨一起来呢觉得眼皮也发肿啊，大便黏马桶，这些呢都是湿邪开始侵袭我们身体的表现。尤其这湿气湿性黏腻，弥漫三焦，气血循行的通道呢就不够通畅了。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化湿通调经络。动作要领：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手指相交叉，上托至面部时掌心向上，然后继续徐徐上举至头顶，如托天状。头后仰，双目看手背，双臂回落时双眼目视前方，将两臂画圆放下。该动作一上一下为一次，共做六次。上托过程中注意不要耸肩。小满时节呢，虽然气温升高，也还是要慎食生冷，因为生冷呢会伤我们的脾阳，不利于我们这个时候的化湿健脾。

你们有没有在那种生活中就是张嘴忘词儿？哎，我今天还为什么要加儿化音？我跟我的同事小然在一起时间长了，对吧？然后我们俩交流，就交流交流着，我们俩聊着聊着天，可能旁边有人说你俩聊着跟老北京人了。习惯，就像我跟大家讲，我并不是很喜欢去吃就榴莲，但我也不讨厌。当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吃那个榴莲。你不知道上次我看我的一个同事欠我们俩点那个山竹榴莲冰，那一份75块钱，我真的觉得贵，但吃的很香，他吃的香。我那天被辣住了，我就没怎么吃，但他看他吃我一样开心。那个东西我会很开心的去吃它，但我不会特意的去买它。就说到我们楚州了，合肥的经典的老乡之一，大家说吃喝汤和梅菜扣肉、白斩鸡和蒸蛋这几样我全部吃。蒸蛋我会吃，我特别喜欢吃老乡鸡的那个香辣鸡杂。你知道我有个同事王璐跟我喜欢的是同一款菜，真的同一款菜。小满节气送走身体的湿气，还要通过养生。如果你困倦乏力、食欲不振的话，是你心情原因吧。食欲不振这玩意儿，除非你像我今天嗓子很疼，我这嗓子疼导致我晚上我就不太会去吃什么，就晚上跳舞锻炼之前我会吃煎饼球，我不要那个腐竹，我不太喜欢吃那种豆皮，但我喜欢吃那个火锅里面的那个球，我不要那个腐竹，我不太喜欢吃那种豆皮，但我喜欢吃那个火锅里面的那种豆皮涮的，然后我也不要油酥，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所以那个油酥太卡嗓子了。我就要纯纯的煎饼，然后打两个鸡蛋铺上去，然后就放上里脊。我如果说那天胃口好，放一个烤肠，然后放点海带丝、土豆，你就给我炫。还这一劲的炫，还不长肉。我感觉我这两天是长胖了，因为天都就吃的东西很不健康，但我上称了一下才6两。那要是感觉到你自己有没长太胖的话，没有起伏在2斤以上，2到4斤，然后你的身体总是累累的，就是水肿。嗯，今天甩起来喝水。江苏人不吃辣。有人问小虎牙，我有小虎牙吗？我没有，我是萌牙比较大。今天是小满，小满呢，你就越来越会觉得就是湿热与寒湿交替会非常的伤人，就是上热下寒，还真是上热下寒。就你睡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腿很冷，上热下寒。今年小满时节的湿气并非普通的夏季湿气，诶，怎么说还不是普通的湿气，让我们来瞧一瞧，听一听。湿热交加，寒水内服，热则容易长上火长痘。我说我怪不得这两天下巴壳又开始了，我已经很久就没有犯过了，长痘这两天又开始长了，心烦口干还真是。湿则身困，上卫生间的话也比较困难，皮肤瘙痒。寒则腹冷怕凉，有时候中医上讲的东西非常的绕口，就跟大家讲上身会比较热，下身会比较寒。养生的话还是要多吃一些去湿的东西。我刚看到有抖音直播间跟我分享说，很多年前来过楚州，街上买不到安徽报纸、南京报纸和江苏路的扬子晚报比较多。不会吧，应该是你没有买的，没有找到那些书报亭，书报亭里面卖的最多的应该是楚州日报，哎，是吧？啊，你不过说你讲到有一点，扬子晚报确实在我们楚州的销量特别的好，因为扬子晚报上就是就各种各样的时政新闻之外啊，还有一些刊登一些文章，还有就是扬子晚报上那个时候有不少的广告，楚州人喜欢往南京跑嘛，南京当地除了哪些好吃好喝好玩的。就在扬子晚报上刊登，不过后来的话大家应该就看报纸的会比较少，因为这个自媒体太眼花缭乱了，对不对？这里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今天是521，当然521遇上小满，积极又上上。我刚刚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平常工作就是输出量比较大的人，就说话比较多的，我就建议你在生活中去做一个安静的人，少说话，
多去倾听，你这样为人相处，就与人相处沟通啊，不管你是在感情生活，然后包括子女父母之间，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那种每天都闷不吭声的，话很少的，我建议你啊，私底下的时候就尽量多与人接触，一定要走出房间，减少内耗。学会干嘛呢？就是恰恰恰，不是让你跳舞，恰恰融洽。心理学中的敬畏感情论指出，当人接触宏大的事物和自然喜欢的时候，宇宙图像的时候，会产生敬畏的情绪。可不是嘛，我跟我爸两个都是那种比较就共情能力比较强的吧，现在很好，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我在抖音基本上看不到让我流眼泪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变化这么大。以前我看到一些东西，哦天哪，鼻子酸，现在不行，就很少能看到。估计是现在我都看 AR 短剧，我看的 AR 短剧就完全跟那种感情上面都不搭嘎的，就是那种末世求生。现在 AR 短剧真的很好看。想想看，自己真的是为什么说人在接触大自然的奇观的时候会产生敬畏之情？你去到黄河看一看，去到那个我之前看近期看的比较敬畏之情的是什么？虎跳峡，还有在玉龙雪山上看的那个张艺谋导演的那个，哇，那个千军万马朝我奔过来的时候，就这种体验感很好。你要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进而减少对身体琐事的纠结。如果近期你总是胡思乱想，建议走出房间去看看自然，看看大象、金鱼。到哪里看大象、看金鱼啊？大象南京动物园有，金鱼这种庞大的动物的话我还没有看过。

0: 我真的看参天古树，到狼山去看，狼山有很多参天古树，很大，还可以通过电影纪录片。最近不是有那个阿嬷的情书，其实昨晚上我很想看，因为我看到那个点的话，太多的抖音营销号在放了，我看看看，真的没有我看悬疑剧啊来的过瘾，我也不想看那种东西，真的。之前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看，我想这电影可能快点结束呀。你可以看电影看纪录片去了解你的生活，不要纠结那些没有意义的小事情。
1: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广告之后，对，是我们的明绿叶的广告，明光三件套，我当然没有体验过。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去打卡，这些都不需要你去纠结啊。我不是说，我刚刚有纠正一下，不是说阿嬷的情书不好看，因为我没有看过。我在抖音上太多的营销号，有朋友给我发一段词，就是说阿嬷说一定要跟有情有义的人相处呀，跟无情无义的人相处的再有钱再有本事你都不能处。这种道理的话谁都懂，小时候你就懂啊，但是跟你生长环境有关系。一个从小就是没有受过社会毒打的人，他怎么会成长呢？对，太多人是去看阿嬷的情书，我就觉得哦哟，一时被自我感动啊。嗯，如果你内耗，你就不要看这样的电视剧电影好不好，你就多去看纪录片，看一看地球宇宙，你就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长河中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短暂，就不要纠结那些有的没的。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最后一首歌我真的不知道放什么。放首歌，李健他蹦出来非要给我们唱这首歌，袖手旁观。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学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

0: 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28号之后呢，全省是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未来一周除了23号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28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升高，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
1: 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6度，最低温度在22度。
0: 那么看到周六的话，同样也是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中午看的时候周日还是小雨，
1: 但是现在看周日好像变成了大雨。
0: 是哈，也是要就是咱们这个周末可以待在家里了。其实周日就周日哈，
1: 对，
0: 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1: 是的，周六可以好好的出去玩耍玩耍。然后周天休息，星期一呢好好的上班上学。
0: 不过呢，这离周日还是有几天呢哈，
1: 还有可能还要变花。
0: 是是是啊。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呢也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
0: 嗯，
1: 那荔枝呢，其实呢大家知道这个果肉好吃，一般我们吃过之后就直接把这个壳给它扔了。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壳它也是非常有用的。
0: 壳还有用吗？
1: 对呀、
0: 啊。哎，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哈。
1: 嗯，
0: 壳有什么用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2: 回京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善长。
3: 这个真的能煮水吗？
2: 扬州城重获民女之乡的美誉，正是不顾百姓死活，强行逼迫出来的。
3: 嗯，好香。
2: 便掏出了百姓的壮纸，颗粒。
3: 那这个煮水它会是什么样子啊？能不能为我们做一次？
4: 好啊，那去我们家厨房给你煮一个吧。
5: 那么，当地人制作荔枝壳水的方法是否有特别之处呢？
4: 先用清水把荔枝壳泡几分钟，把它泡软了也清洗一下。然后把水倒干，直接把荔枝壳倒到水里面煮，水的分量大概是三碗左右。先用大火把它煮开，然后关小火焖十分钟左右，让荔枝水变成淡淡的琥珀色就完成了。
5: 制作完成了，而用荔枝壳煮出的水呈现出了淡淡的琥珀色，看上去和茶水有些相似。那么这种水尝起来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3: 有点像稀释过的中药的那种味道，就是涩涩的，但是并不难喝。
5: 那么用荔枝壳煮出的水真的能够去除因食用荔枝而产生的火吗？相关专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6: 荔枝壳煮水可以降火，哎，这个问题是真的。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早就有文献记载了，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经典这个本草这个必要里面就有记载了。到了现代，我们遇到这个上了吃了荔枝

0: 上火的病人来找我们，也是引用到舒缓状的利即可，给他煎水，确实能够去火了。
1: 同时，专家还告诉我们，荔枝煮水的去火功效并不仅限于因食用荔枝所上的火，
2: 各种的其他的原因，类似于像咱们吃荔枝肉产生的火的症状，比如说像咽干口燥，像这个口角的糜烂，还有像目赤增多，小便短赤啊，或大便秘结这些的症状，其实咱们用这个荔枝壳煮出的水都是可以去除的。
3: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个荔枝壳的一个作用。小伙伴们，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就是可以倒腾，喜欢倒腾这些的啊，可以试一试哈。
4: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榴莲啊，这个一年一度的榴莲季呢也是又到来了。那开榴莲就像开盲盒一样，如何才能选到一颗果肉饱满、超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3: 是哈，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就每一次我最近特别喜欢看这个别人开榴莲。
4: 我以为你说我最近特别喜欢买榴莲。
3: 我的工资可能不允许我天天买榴莲啊。只能去看一看了，
4: 就看一看，饱一饱，就是闻一闻就可以了。好扎心哦，
3: 好心塞哈。买一次榴莲不容易啊。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仔细的听听看五字口诀，教你怎么去挑榴莲。
4: 首先是形，
3: 对，看榴莲的那个形状，看起来越饱满，出肉率呢就越高。
4: 还有呢，它的颜色什么呢？就是稍颜色啊稍微发黄，熟度呢它就会稍微高一些。
3: 再来闻一闻味道啊，闻起来呢有一股特别清香甜的味道，那就是成熟了。估计不爱吃榴莲的朋友可能会好奇，我请问这榴莲味它到底哪块的倾向呢？
4: 对啊，但是对于爱吃榴莲的小伙伴来说，哇，太香了。
3: 方圆两公里 啊
4: 都能闻到。
3: 对，两公里有点差夸张了，就是方圆几百米之前就是的，一个
4: 有榴莲的，
3: 对，一个邻居拎了一盒榴莲，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哪个买榴莲了。哎呦我的天哪。还有就是声音哈，
4: 是的，
3: 敲击外壳听声音，如果感觉里面是空的而不是实的，像在敲篮球一样，那熟度呢就比较高。
4: 还有呢就是硬度啊，你徒手捏捏这个榴莲皮上的那个刺儿，你往下按一按，也可以用异物按压刺与刺的空隙，那弹性越大呢，说明呢它的成熟度啊是越高的。
3: 而且最近就是那种薄皮榴莲，对不对？我的天哪，看着超级无敌好看。而且呢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肉是属于干包的，哎，就更好吃了， 对不对？
4: 是的，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榴莲，怎么说呢？怎么吃都好吃。
3: 是哈，怎么吃都好吃。
4: 对，
3: 做千层啊，对不对？
4: 还有呢，就是
3: 做披萨
4: 可好吃了。还有现在经过烤榴莲，也好吃，
3: 咽口水了都。
4: 还有做这个榴莲班戟，
3: 哎呦天哪，就是甜品也真的是很对味。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做，它和那个千层饼放在一块儿，真的实在是太好做了。你只要把它给挖出来，抹平，把肉给抹平，然后那个千层饼啊，你给它再盖一张上去，
4: 然后再涂点奶油。
3: 还涂奶油吗？
4: 不涂奶油吗？
3: 不甜不厚吗？
4: 奶油可以不加糖呀。
3: 我的天哪，就是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奶油，对不对？你再放上去，像我的话可能就会直接给它放到空气炸锅里了
4: 啊，去炸一炸了。
3: 对，然后就是那个自制的叫榴莲什么披萨，就成功了哈，
4: 可以了。
3: 对，非常的好吃。咱可以就是按照刚刚的那几个五个步骤哈做起来，挑选起来。对，先挑选再做哈。
4: 那接下来继续来聊聊什么关于樱桃。那现在也是这个国产大樱桃上市的季节了，
3: 你有没有发现好好看哦？
4: 它可漂亮，我觉得它跟车厘子的颜色不一样。
3: 对，
4: 车厘子呢是它那种深红色，但是它的这种是那种就像宝石一样的那种红。
3: 对，
4: 就漂亮，
3: 颜色特别的好看。那这个吃樱桃会有一些好处，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它除了好吃以外，对不对？还有一些特别不错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5: 具有温热的性质，能够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的作用。因为樱桃不养气血益脾气， 令人面色好，舒畅情志，所以呢它又被称作美容果。
6: 夏季我们适量的吃一些樱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首先樱桃有补血养颜的功效，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

0: 的铁啊，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然后樱桃花色苷有抗氧化啊、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二个，樱桃呢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因为樱桃中含有钾，钾是能够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能够降血压。第三个就是能够保护视力这一块，因为樱桃中啊、含有维生素 A。第四个呢就是能够促进消化，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樱桃中的有机酸的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促进我们的消化作用。
1: 记得加关。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樱桃的一些好处啊、如果说呢咱们正好也比较喜欢吃樱桃，那就去冲呗，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呢还是这句话，所有的就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榴莲也好，樱桃也罢，都一定要控制量啊。
3: 那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0: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各位首先来聊一聊这个啊，干锅茶树菇。茶树菇真的、超好吃，
1: 超级好吃，就不论你是干锅吃还是烧肉还是炖汤，都超级的美味。
0: 对哈，都饿了。看看我们需要去准备茶树菇、五花肉、姜、蒜、干红辣椒、豆瓣酱、洋葱、青红椒、大蒜苗、生抽、白糖、鸡精。
1: 首先呢，做法呢是我们把茶树菇啊泡好，给它洗干净，然后呢锅中放油，下入茶树菇炒干水汽之后盛出备用。
0: 另外呢，起锅，然后倒油，油呢热之后放入五花肉啊，煸炒至微微的焦香，
1: 之后呢加入姜蒜、干红辣椒、一勺豆瓣酱，翻炒出红油，
0: 放入炒好的茶树菇，加上一勺生抽，翻炒入味，再放入少许的白糖、鸡精，你给它翻炒片刻，最后呢咱们再下入洋葱、青红椒、大蒜苗，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出锅啦。
1: 其实这道菜真的非常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再炒的稍微辣一些些，
0: 完美哈，
1: 非常的完美。
0: 嗯，
1: 那接下来这道美食肉末玉米粒，小朋友可能会喜欢吃。
0: 对，我看着就觉得应该还蛮不错的哈。首先呢要准备的是肉末、玉米粒、生抽、老抽、蚝油、淀粉、孜然粉、辣椒粉和葱花。家里的宝贝如果说不太能吃辣，咱们就把辣椒粉呢给去了哈。
1: 是的，那做法呢是肉末加入半勺老抽、一勺生抽、蚝油、淀粉，抓拌均匀入味，之后呢玉米粒焯水捞出，加一勺淀粉搅拌均匀。
0: 之后呢锅中呢你给它倒油，放入玉米粒，煎香之后给它盛出，另外呢起少油，下肉末呢汁这个微焦就可以了。
1: 之后呢倒入玉米粒，再加入一勺孜然粉和一勺辣椒粉，翻炒均匀，撒上葱花呢就可以出锅了。
0: 非常美味的好吃的下饭的玉米肉末呢就成功喽。
1: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呢叫做苹果山药糕。
0: 哎，这个对于脾胃弱的小朋友来说啊，真的实在是太好了啊。
1: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真没想到，把这苹果和山药往这电饭锅里边一放，这个对家人真的特别好的美食，您一定要试试。首先咱把这苹果呀核去出来，去了皮儿的山药切成小段，全程不加一滴水，放上鸡蛋，快速的搅打成泥。要想让它松软一些呢，2到3克的酵母，放一点点的白糖啊，给这个酵母营养，让它快速的醒发。去皮的大枣、奶粉，精准配方呢，下厨会放到最后啊，一定记得到那儿去截图保留。中筋面粉加一半留一半，加上黑芝麻，先有一部分搅融在粉浆里。再把剩下面粉一起倒到打碎机里边，没有面疙瘩，细腻丝滑。为了能够更好的脱膜啊，锅壁薄薄的刷上一层油就可以了。调搅好的粉浆往锅里边一倒，核桃、小枣、葡萄干、南瓜籽仁，再加上芝麻，盖上锅盖啊，10分钟的静置啊，微微有些蓬松的时候，再按煮饭模式，浓郁的苹果和山药的香味，再掺杂着各种坚果的味道，方便好做好吃的苹果山药糕。
0: 是啊，小伙伴们，咱可以尝试着做一做哦。就是家里孩子脾胃比较虚弱的话，咱可以做起来啊。继续我们来吃什么呢？
1: 杏鲍菇炒牛肉。
0: 杏鲍菇炒牛肉，杏鲍菇同样的也好吃啊。
1: 对，就是你做好杏鲍菇，我觉得你看炒牛肉，然后烧烤里面也可以，做烤肉里面也可以。
0: 都可以放一些配菜哈。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牛肉、杏鲍菇、蒜末、小米辣、生抽、老抽、蚝油、淀粉、香油，这些呢要准备齐全。
1: 那做法呢是牛肉当中啊加入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淀粉、一勺香油，给它抓拌均匀腌制一会儿。
0: 锅中呢少油，下入牛肉，快速的给它爆炒至变色之后呢盛出备用。另起锅少油，放入杏鲍菇，给它

0: 翻炒，炒出多余的水分啊。
1: 之后呢，我们加入蒜末、小米辣，还有一勺蚝油，大炒大火啊，给它炒出香味之后，倒入炒好的牛肉，
0: 大火呢快速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1: 很简单，有没有？
0: 嗯，是哈，看上去不错。我们继续来吃这个。
1: 哇，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有食欲，对于爱吃海鲜或者是干锅的小伙伴来说，非常的友好。
0: 而且呢，对于一些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啊，也绝对啊可以 get 一下。
1: 是的，那是什么呢？叫做干锅小海鲜。
0: 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大虾、花甲、姜、葱、蒜、洋葱、芹菜、干锅酱和生抽。
1: 做法呢是锅中啊留底油，下入姜葱蒜，给它爆香一下之后呢，加入两勺干锅酱，小火炒出红油的香味。其实如果你没有干锅酱没事儿，可以干嘛呢？火锅底料有吧，咱用火锅底料炒也是可以的。
0: 对，没问题啊。倒入大虾翻炒至入味上色，放入花甲、洋葱、芹菜，全程呢大火快速的翻炒，淋入两勺生抽去调味提鲜，那之后呢 就成功了哈。
1: 是的，那其实你不光可以放这个花甲大虾，这个蛏子啊、鲍鱼啊，还有你想吃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再加一些像土豆啊，然后还呢这个叫什么藕，都可以放进去炒一炒。
0: 是是是啊，简直完美了。
1: 是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呢，叫做辣炒鲜鲍，辣炒鲍鱼。
0: 哦，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辣炒鲜鲍。首先，我们准备鲜活的鲍鱼十头放入盆中，然后加入食用盐200克，加入38度左右的温水拌匀浸泡1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分解鲍鱼裙边的黑膜。浸泡10分钟之后，用刷子把鲍鱼刷洗3遍。第一遍刷洗鲍鱼的水比较浑浊。随着第二遍和第三遍逐渐清亮，刷到第三遍的时候，水温可以用50度左右，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鲍鱼的粘液，刷洗干净的鲍鱼表面洁白无污即可。然后用勺子把鲍鱼挖出来，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备用。最后重新加入60度左右的清水，浸泡鲍鱼4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使鲍鱼提前低温慢煮，防止鲍鱼经过爆炒之后严重缩水咬不动。浸泡40分钟之后捞出改刀，在鲍鱼内脏这一面横着切一字花刀，深度只需要切入整个鲍鱼的一半即可，然后竖着切进1/4，三刀切断。鲍鱼切好之后开始准备辅料，准备每人椒150克，去头之后从中间剖开，去除辣椒籽之后切碎备用。准备独蒜150克，拍蒜剁成蒜末备用。准备几根小葱，斜刀切成小段备用。炒制之前，我们先腌制鲍鱼。碗中加入食用盐1勺，加入味精1勺，加入鸡精1勺，加入少许白糖，加入少许老抽调色，最后加入1勺淀粉拌匀即可。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猪油50克，油温6成热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3克和味精2克，翻炒均匀之后盛出备用，然后重新把锅烧热，加入热油润锅，润好锅之后倒出热油，加入切好的鲍鱼，转中火翻炒15秒钟，补油增温，15秒钟之后加入提前炒好的料头下锅翻炒均匀，最后加入小葱大火炒至断生即可出锅装盘。

0: 鲍鱼的朋友们来说，就可以在家做一做，因为我们可能吃鲍鱼正常一般就是蒸嘛，清蒸，
1: 对，清蒸，
0: 对，或者是去某一些这个超市，然后它你选好之后让它加工，不过基本上也都是清蒸的哈，
1: 嗯，
0: 很少会去给它炒出来。
1: 对，
0: 那爱吃鲍鱼咱们可以炒一炒啊。鲍鱼呢，首先我们要加盐和温水浸泡，才能够更好的去除杂质，水的温度呢不能超过40度，否则的话鲍鱼呢会直接失去活性。
1: 另外呢，就是在清洗鲍鱼的时候呢，用60度的水浸泡成熟成，这样爆炒出来的口感呢才会更加的软嫩。
0: 是啊，那么经过低温熟成的鲍鱼仍然不能够在锅中久炒，料头呢需要提前炒香调味呢，以减少这个炒制的时间哈。也就是说，其实要想让鲍鱼QQ 弹弹的嘛，在锅中的时间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啊，就不能够让它过老，当然也要给它炒熟。
1: 对，
0: 蛮考验技术的。
1: 是的，那所以呢，想尝试的小伙伴呢就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Ready to check. Ready to check.

0: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一些6到8月份然后比较适合的避暑胜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均温呢在20度左右哈。
1: 是的，而且呢凉爽又非常的好玩。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四川的康定啊。
0: 我们一想到这个康定就会想到那首歌，
1: 康定情歌。
0: 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这个吗？
1: 前面那个调子应该是吧，
0: 激情高歌一曲之后发现，
1: 对对对，
0: 哎，是他，
1: 是这首歌，
0: 应该是他啊。那我们来看看，到了康定啊，它呢气温都在20度左右，高铁直达这个雅安，然后转乘大巴车呢就到了。在这里的话呢，可以去吃一吃红牛肉，对不对？
1: 红。同时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

0: 牦牛肉呢可以吃一吃火锅，然后暖暖身，然后藏式的酸奶呢非常的醇厚哈，然后牛肉干咱也可以吃一吃。
1: 对，其实这个牦牛的牛肉干还是蛮好吃的啊。那如果那康定古城呢，咱们呢是一定呢要去休息一下的，然后呢去
0: 登跑马山呢去看看全景，我们来看一看。那还有呢可以去这个乘乘船游游湖哈，去这个木格措啊，还有呢咱们可以徒步沿湖栈道去泡一泡温泉解解乏。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去
1: 新都桥的环线徒步欣赏一下当地的美景，然后呢在这里你会完全的感受到不一样的大自然的美，因为和我们这边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凉爽又好玩，而且呢还好吃，夏天必去的地方，这是很多网友的评价啊。
1: 还有个地方呢是贵州的六盘水啊，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可以狂欢的城市，天然的避暑胜地。那森林植被呢也是覆盖面非常的广，绿水青山的凉爽，还有我们大草原的广阔，可以奔跑在草原之上，可以呢去看湖水，看山谷，逛一逛古村，既凉爽又安静。那慢慢逛，让烦躁的内心啊都会安静下来。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到这个奔跑在草原上，瞬间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我在仰望。哎，就真的是还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心胸就会变得非常的宽阔了啊。
1: 对，
0: 因为满眼的绿色真的特别的养眼。
1: 对，而且就是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
0: 是啊，那这里呢基本上气温常年都是在19度左右哈，然后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先去吃一吃羊肉米线，荷叶糯米鸡非常的清香。
1: 另外呢你也可以干嘛感受一下草原民宿或者是帐篷酒店，
0: 想去
1: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个住宿的感觉。
0: 是哈，
1: 那如果你到了这个六盘水呢可以玩什么呢？乌蒙大草原，然后呢还有可以在乌蒙大草原呢体验一下骑马，还有傍晚呢看一看日落，拍一拍美照。
0: 是啊，咱们还可以去逛一逛古村栈道，拍拍照，然后乘乘船，游游江，看一下峡谷的美啊。
1: 是的，还有呢水城古镇逛一逛，吃一吃，三县建设博物馆了解一下历史。
0: 那为什么就是推荐这里呢？网友就说了，凉都呢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夏天啊不用睡空调房喽。
1: 是的，那如果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打算带着家里的娃一起出去玩一下的话，这两个地方呢其实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0: 是啊，好。

0: 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

0: 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

0: 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1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

0: 色青蓝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
0: 我是倩倩，
1: 我是新月。
0: 是的，今天又来到了一个大晴天啊。昨天我俩下班的时候，昨天不是下午来的时候还下雨吗？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发现，哎，天晴了。我说，哎，是因为昨天是520吗？然后有点滁州话叫加加湿，
1: 还真的挺加湿的。我真的，
0: 对，
1: 我真的丢了丢。昨天晚上天气真的很好。
0: 我昨天晚上就是机智了一下，没有走人流多的地方。哎，真的，你要如果说那个点你往万达往市中心去的话，那肯定是堵车的。昨天晚上也不是一个周末，但是大家的消费热情极高啊。所有的一些比较好吃的店去了全部都需要排队。这对于我们这种下班晚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只是想下班了之后我到那儿我就能吃上东西。
1: 是的，我昨天晚上吃的也不好吃。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就是一些包括就比如说新开的餐厅或者是口碑非常不错的餐厅，一到这种节日包括星期六星期天，那真的就是需要排队了。
1: 对，
0: 就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很愿意去排队去吃一样东西吗？我俩上

0: 上一次去排那个新开的那个水师广场那个，我俩从6:30下班，然后将近9点钟才吃到，将近九点。
1: 因为还好一点，就是我俩其实时间吃的也够，因为我们俩不喝酒。
0: 对，我们俩不喝酒，就没有那种我俩就吃，因为晚上还有事儿嘛，就吃大概吃了半个小时，就溜了。
1: 是，
0: 总体来说。人饿到那种程度吃啥都香就很饿很饿了，你想想看，9点钟没有吃东西那肯定是饿的啊。去了之后就觉得好吃，挺好吃的。那个鸡爪是入口即化啊，脱骨的那个鸡爪。
1: 嗯，昨天晚上我们还在想去买那个榴莲了，那然后想要看那个榴莲山竹，就特别的降火嘛。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你知道这两天其实是喝什么？哎，我来搜那个喝苦瓜汁，因为我跟大家讲，昨天晚上吃，我们是在那个庆小月，就同庆楼。
0: 嗯，
1: 因为搜了一下子，就看到那边的菜也不辣，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临傍晚的时候咽口水有点疼。然后那几个地方我不跟你说吗？那胡家好吃到就是你愿意去排队，但是他停止叫号。
0: 对，已经就是这么夸张的程度了。
1: 嗯，然后
0: 发现滁州人啊，这个嘴呀、啊，好吃。
1: 哎，但是那个对面的山环环和那个叫是那个叫是什么什么的海鲜，
0: 嗯，
1: 然后都不排队了，啊。
0: 就一阵一阵的，
1: 嗯，
0: 你会发现真的一阵一阵的，大家都是一种猎奇的心理。你要说这种品牌，它是第一次，就是在我们滁州进行开业嘛，而且它主打的是一个江西菜，江西离我们比较远，可能平时我们也吃不太到，大家都想去尝一尝，人自然就多了起来。但是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你要如果想要吃一样东西的话，需要排很久很久很久的队，那看你自己，你愿意排就可以排。但是如果是那种没有耐心的，确实是很难能坚持的下来啊。我倒是觉得咱不如去换一个，等它的热度降下来一点之后呢，我们再去吃。毕竟对于我而言啊，我这种人是很不想排队的。你要说之前海底捞的时候，海底捞超过20分钟以上我都不想排了就吃饭排队这种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能发现很多的这个像男生的话，其实他们不太有那个耐心去排队，往往一家热门店的门口女生会比较多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心留意的观察过啊。

0: 随着气温持续的攀升呢，小龙虾的销售旺季也已经到来了。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明显回落。随着价格的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了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特别火爆，店内的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
1: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销售旺季到来。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的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了明显回落。
2: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3: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一天就是三四百斤的量，现在都是一千七八百斤，销量是一直在上升。
4: 昨天晚上，这个小青批发现在7.8，中青批发9.4，大青批发12.5，这个价格呢，几乎让掉到低点了。
2: 据统计，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超过10万斤，除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外，还辐射山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二级批发市场。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店内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
5: 我们店里边每天平均接待是60桌到80桌，节假日情况下我们做到80桌到100桌左右，到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时候的话，我们每天可以做到300斤到400斤。

0: 也到了小龙虾的销售旺季啊，最近就是爱上了干煸的小龙虾
1: 啊，我好爱吃干煸的，我真的很爱
2: 吃。喜欢
1: 吃
2: 里面的锅巴。
1: 就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干煸龙虾在我的龙虾排行榜，因为我之前一直比较喜欢吃蒜泥的和十三香的嘛，
0: 嗯，
1: 还有那还喜欢吃清蒸的，这清蒸的它那个蒸过以后蘸芥末，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吃小龙虾又要有点烟火气，又要跟朋友聊天，又要带点。就是不辣不甜，反正就是干煸的真的很好吃。
0: 对，干煸的，我上一次吃那个小龙虾的时候，就干煸里面的那个锅巴都被我跟我朋友干掉了。强烈建议那个锅巴可以单独列出来上一道菜啊，特别对于那种喜欢秘密八加一的人来说非常的合适。继续来看到这人体正常的脊柱从背面看是直线，这我们都知道啊，像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在发育的阶段容易出现一些脊柱侧弯的表现，比如说脊柱侧弯是一种好发于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脊柱疾病。
1: 是的，若未能及时干预，病情持续加重，不仅会压迫到损伤脊柱与神经啊，然后还会影响到儿子小孩的他这个阻碍胸廓肺部正常发育，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每年5月21号是世界脊柱健康日，脊柱被誉为人体第二生命线，关乎全身的机能运转和日常活动。脊柱出现问题，很容易诱发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等各类疾病。
4: 脊柱侧弯是一种好发于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脊柱疾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干预，病情持续加重，不仅会压迫损伤脊髓与神经，还会阻碍胸廓肺部的正常发育，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5: 它的这个骨盆是倾斜的，什么情况下会平？等我们脊柱矫正比较好。你现在还在路上，只矫正了50%，你仍然是有40度的侧弯，40度侧弯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已经属于中重度的畸形了，好吧？我们希望能矫正到30度以内。
6: 病床上的李同学今年8岁，目前正准备接受脊柱侧弯的第二次手术。9个月前第一次手术时，他的脊柱侧弯已达到惊人的80度，正常的生活和学习都受到了影响。
7: 后来就是看见他高低肩了嘛，就想着就是脊椎的问题，里面还带了个支具嘛，心里有点影响，过来给他做手术。
6: 人体正常的脊柱从背面看是一条直线，如果脊柱向一侧发生弯曲，呈现出 S 型或 C 型，就属于脊柱侧弯。其中找不到明确病因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最为常见，约占所有病例的75%到80%。
5: 好发在就是青春生长期特别快的时期，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病的人数高达500万，而且每年的增长啊，有大概有30万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率。
6: 专家介绍，脊柱侧弯的早期表现有圆肩、高低肩、探颈、驼背等。随着侧弯程度不断加深，腹腔脏器的总体积会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肺部通气量和心脏功能。专家特别强调，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尤其是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一旦出现上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
5: 早期筛查，他的治疗的干预的措施可以绝大部分避免让你进入到手术的阶段，因为手术的矫形是让你一个完整的背变成一块僵硬的这个木棒一样的，它失去了活动，要早期把它筛查出来，我们通过它还有生长潜力的情况下，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来去改善它，来去终止它进入到手术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

0: 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啊，像我们的手机运营商电信，还有一些联通啊、移动啊，都在推出一个叫磁源套餐。嗯，这个磁源套餐可能大家乍一听啊，就觉得哎，这磁源套餐是什么呢？是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是9.9。
1: 哎，
0: 中国移动和联通也在积极布局。
1: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在还没有搞懂还没搞懂磁源是什么，运营商都有套餐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是什么呢？怎么用？价格贵不贵？最主要的是和我们每个消费者用户有啥关系？
0: 运营商为什么开始去卖这个磁源了呢？我们来听一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中国电信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

0: 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记者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看到，这次推出的 Token 套餐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内容，详细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及订购方法。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为了更好地计量磁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一个 AI eSIM， 用上它就可以查看您的磁源使用情况了。
1: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0: 中国联通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2: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为什么成了香饽饽呢？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对应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磁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因此，磁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交过钱啊，这磁源的费用我也没付，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大家平时问个问题，聊两句天，或者简单让模型给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磁源的费用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账单里。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块钱。有的人开始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磁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所以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块钱左右。
3: 我们推出的个人版每个月低至9.9元，1000万 token， 花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4: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2: 在运营商的设想中，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您可能会问，我们作为消费用户购买磁源套餐，就是在为 AI 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输出买单，那么运营商为什么要开始卖磁源套餐呢？
0: 记者了解到，其实各地方电信运营商在总部正式推出磁源套餐之前就已经率先试水。上海电信上周宣布，用户可以按量订购磁源，1元能买25万额度点，调用30多款主流大模型。湖北联通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个人套餐，分为600万、1200万、1800万磁源三档标准。更多的磁源套餐将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
5: Token 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6: 听明白了啊，就是你如果像很多的小伙伴说，我也经常问豆包啊，我没见花什么话费啊，那是因为可能他是平时一些简单的一些问题，他能够通过他大数据里面的 资料去直接反映给你，这并不需要消耗多少的资源，就是运营商可以免费给你用。但是我之前用 AI 我去生成过视频，我也去生成过一些比如说图片之类的，现在都知道 AI 这个还可以做一些短剧啊，对吧？
7: 是，
6: 这些都是消耗这个资源的。像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用不了多少的这个资源，但是对于一些有工作需求的，比如说用 AI 去做短剧的，用 AI 去进行一些大模型的一些生成和产出的，可能他们用的一些资源会比较多一些，这样就可能需要购买了。那运营商出这个套餐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就像是我们的话费套餐一样啊，就去用它啊。所以说，这运营商也是很与时俱进。
7: 是的。

0: 这进入了小满节气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就陆续开启了炎热模式了。
1: 在浙江温州，当地素有小满吃苦菜的习惯。你看我为什么今天跟你说苦菜，就是这个或者苦瓜也可以，我就在今天上火了，嗓子疼。
0: 可是啦，
1: 啊，这个苦菜可以清心去火嘛。
0: 新摘的苦菜清洗后用开水速焯，接着马上放入冰水中锁住鲜味。除了清炒做汤，当地人还会烹饪苦菜麦饼、苦菜水饺、苦菜拌海蜇头等等，微微的苦味反而为菜品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今天你的家乡流行吃什么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2: 节气，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启了炎热模式。在浙江温州，当地素有小满吃苦菜的习惯。那么苦菜如何烹饪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下面是老的，这是根部，这就最嫩的就是在上面这个顶上吃进去就是软软的嫩嫩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的，这个菜苦菜跟别的菜会不一样的，就是看这个形状嘛。
4: 在温州，当地人在小满时节吃的是一种叫苦斋婆的苦菜，多生长在山上。其实食苦迎夏是流传已久的民俗，古籍中早有相关记载。例如益州书写道，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唐风中也留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的诗句。村民采摘的这种苦菜气味浓郁，可以清热祛湿，十分契合小满时节养生的需求。
5: 我们农村就有一种俗语叫做小满吃苦胜过进补。
4: 如今小满吃苦菜的饮食习惯依旧盛行，新摘的苦菜清洗后开

0: 村民采摘的这种苦菜气味浓郁，可以清热祛湿，十分契合小满时节养生的需求。
1: 我们农村就有一种俗语叫做小满吃苦胜过进补。
0: 如今小满吃苦菜的饮食习惯依旧盛行，新摘的苦菜清洗后开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

0: 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地推团伙八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七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两人。
1: 哪里人？
2: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3: 出差啊。
1: 出差做什么？
3: 地推啊。
1: 今天你们去了哪？
3: 小夏。
1: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3: 工作啊。
1: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3: 就是扫我们那个然后一分钱买一个纸巾啊。
2: 他一分钱你们能得多少收益？
3: 十几块钱，七块钱八块钱都有。
2: 你们那个公司的吗？
3: 我们没有公司啊，我们就自己推啊。
0: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0: 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给你送一些什么小礼品啊，让你去注册一个会员啊什么的。它更多的，其实我有遇到过很多是一些推广 APP 的，让你去下载什么有抖音极速版，然后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他们有的是地推，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套取你个人的信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接到一些电话，你就很莫名其妙，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就特别特别的烦人。尤其是最近我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会比较多，而且归属地都是来源于滁州。
1: 我跟你讲，我这两天就被那个美团的电话，我已经差点打投诉了。我已经跟他说我不需要，不需要。就美团让我搞什么回个活动，对吧？每天早都打，每天早9点钟打。我怀疑我是得罪他们还怎么了？哎，你知道吗？刚刚就是这个外卖员，我们通常不是跟你讲放在哪吗？我刚刚一接是个机器人，他说我是刚刚你是一个外卖员啊，配送员，能不能给我5颗小星星？我一听声音 AR，
0: 原来 AI 也有让人反感的时候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因为一些小恩小惠的就直接把你的个人信息给泄露出去了啊。

0: 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个词儿叫梅开二度，意思就是说同样的事情你犯了两次。近日呢，有假律师专门骗有过被骗经历的人，这名女子被骗了8万，找假律师又被骗了2万。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能帮你追回被骗的钱款，你相信吗？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她就信了，她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专业律师团队，我怎么想到爱情公寓那个张伟了，专业律师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损失了8万块钱的积蓄，周女士啊燃起了希望，联系了对方，最终却损失了更多的钱。一个冒充维权律师的诈骗团伙专门瞄准像周女士这样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
1: 声称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平台上充值就能捐款，将近400名被害人中了套，善意金额高达620多万元哦，
0: 防不胜防啊。
2: 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2: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3: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

0: 士。钟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1: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0000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0: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随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0: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2: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这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0: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疑虑，随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3: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0: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
4: 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央视揭开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套路。这 IPO 啊，是指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啊功亏一篑。
1: 这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售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这个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
0: 啊，获取非法权益。近日呢，浙江金华警方打掉了这一犯罪团伙，我们来听听看。
2: 是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功亏一篑。那正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 IPO 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敲诈企业的黑色套路。
3: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4: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或者访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3: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4: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3: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4: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都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舆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3: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5: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又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都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3: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

0: 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
1: 刊例假期万，取到价5万，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0: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1: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
0: 乙方他没有章。
1: 他只有签名，我愿意付钱，但你要给我开发票，他开不出发票来，为什么？因为他连经营主体都没有去注册过。他们说，那发票开不出来，你税点你扣一点。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三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
2: 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呢，之前也从事相关的这个咨询业务，知道企业在这个时候是最担心受到这个负面的舆情的影响的，所以说他利用这个心理啊，他们这个也为了获取钱财嘛，这个所以实施了这样一个敲诈的行为。
1: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2: 他实施敲诈呢，也这个钱呢，也并不是很多。
1: 并不是说上百万、几千万，而是几万块钱的咨询费的名义，这样来实施敲诈的。所以说，企业呢，有的时候呢，他宁可花点小钱，也少点麻烦。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万元。
2: 那我们通过他的研判发现呢，他这个不仅仅向我们这家公司，也曾经向其他企业也发过相关的类似的这个监督信。最后呢，这个他的钱呢，违法所得也包括山东的受害企业，也曾经因为受到他的敲诈，向他汇过钱。
3: 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全面落实安商户企相关制度和措施，对侵害企业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维护企业高质量发展。
4: 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5: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
6: 对一个企业泼脏水，对一个自然人诋毁、诽谤，按照相关的法律逻辑来讲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吧？那被侵权人如果主张对方说的是假话、侵权的话，
1: 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来，他说的是假话。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0: 是的，维护好企业家的一些合法权益啊。
1: 嗯，
0: 现在有特别特别多的这针对于各种各样行业的杀猪盘。你要知道，现在大数据可怕的一点在于什么？它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你的一些需求是什么，能够针对你这个需求啊、说的不好听的，给你匹配到各种各样的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钓鱼链接、钓鱼网站。哎，这些正好是你当下真需要的，正好能够投你所好的这种东西啊，一定要谨慎了。反正记住一点，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同样呢，一些让你花钱走捷径的，你也不要去上当受骗啊。
1: 没错啊。
0: 今天是小满啊，我们来听这首周深的《小美满》，也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1: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

0: 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见。

0: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2: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1: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

0: 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1: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4: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1: 经过抢修， 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

0: 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0: 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二十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十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本台今天起推出奋进十五五滁州新篇章专栏，聚集建设三十五城目标，从产业、企业、平台、环境四个维度系统展示我市以8+4+8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发展能级跃升，以开发园区能级提升促进区域协同，以挺满意服务优化发展生态的生动实践，全面呈现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与成效，敬请关注。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安徽滁州天长市与江苏南京六合区正以省级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为支点，撬动一场跨越省界的深度融合发展实践。天长和六合山相连，水相依，曲同文，百姓人相亲，心相近，恰似并蒂连开，同根共生。2016年前瞻性启动金牛湖新区规划，2021年签订新型功能区共建框架协议，2025年签署共建协议，两地由隔省相望到跨省牵手，一朵天河之花正徐徐绽放。如今，机制共建、设施互联、产业协作、民生共享等领域突破性进展次第花开。规划一张图，交通一张网，产业一条链，民生一卡通，同城化格局建成硕果，为皖苏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河样本。架桥，省界边缘跃升合作前沿，省际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难点在破界，关键在规划。早在2016年，天长市便启动金牛湖新区发展规划，2018年组建筹委会，前瞻布局对接南京的前沿阵地，毗邻区道路互通、科创园建设、污水处理等项目更获批中央资金超2.7亿元，为功能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规划共惠之外，交通互联是同城化硬支撑，一条条跨省通道正将天长加速拉入南京半小时都市圈和15分钟生活圈，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壁垒被逐一打破。支链，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城市，产业协同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纽带。六合天长新型功能区先期规划17平方公里，明确以文旅、康养、科创为三大特色产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命健康、电子信息为四大新赛道，构建3+4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合作共建的天长科创园已陆续引进一批科创中小企业，区内配套设施投入使用，成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融圈，两省民众共筑同城一家，一体化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让两地百姓共享发展红利。此外，两地正考虑试点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电子病历互通、拓展一卡通应用场景，实现公共交通、文旅景点、图书借阅等一卡通行，让同城化红利更加可感可及。潮涌长三角，风静好扬帆。天长与六合正以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为笔，在皖苏交界处的广袤大地上书写着一体化发展的崭新篇章。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深入推进，这对跨省好邻居必将在产业共兴、交通同网、生态共治、民生共享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通讯员贾义强报道。一年一度的三夏农忙时节即将到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小麦计划收获面积达511万亩，预计从5月25号起开镰收割，力争用10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机收任务。 目前全市三下农机作业已准备就绪，7万台套农业机械即将奔赴田间。为保障麦收顺利开展，五月以来，全市农机管理人员深入生产一线，精准掌握小麦种植面积、机械需求等信息，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全市计划投入各类麦收机械7万台套，包括联合收割机2.2万台、大中型拖拉机3万台。此外，全市还设立了42个跨区作业接待站，开通农机转运绿色通道，计划协调引进外地农机1300台，进一步保障收获进度。在服务保障方面，我市组织了46支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深入合作社和田间地头，帮助机手检修保养机具。在全力抢收的同时，我市高度重视收获质量，通过加强技术宣传、机具调试和作业质量监管，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失，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明光台周明娟、张雪景、赵杰、周佳佳、文建广报道。5月20号，安徽省2026年零彩礼、低彩礼主题文化活动及明光市家有喜事、幸福启航520集体婚礼举行。18对新人身着传统婚服，以庄重简约的中式仪式喜结连理，许下简约不简爱的文明婚约。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温馨，上午9时08分，仪式在喜庆的歌舞中温情启幕。18对新人在亲友与嘉宾的见证下缓步登台，依次完成亲迎、雀扇、拜堂、合锦、结发等传统礼仪。仪式后，装扮一新的幸福公交婚车车队环城巡游，途经城区主干道与九道湾公园等地标，成为一道流动

的文明风景线，现场还设置主题打卡区、投壶套圈等民俗活动，让传统婚俗与文明理念在沉浸式体验中浸润人心。从高价彩礼到重情轻礼，从大操大办到简约新风，一场集体婚礼不仅见证爱情本真，更彰显文明底色。如今文明节俭办婚礼已成为民光青年新时尚，文明婚俗正吹遍城乡，浸润万家。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日，由江苏省委网信办与江苏省广电总台主办，荔枝新闻中心组织发起的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新闻行动走进滁州，来自长三角大湾区的近20家主流媒体全方位挖掘和展现我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成效和生动实践。活动期间，采访团一行先后来到灵溪社区、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凤阳小岗村等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切身感受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助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澎湃活力，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下这些生动案例，通过全媒体形式全方位立体展现我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为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凝聚强大舆论合力。澳门澳广市记者于百英说，活动非常好，让更多的大湾区媒体通过这次活动向外界传播长三角的资源，不管是文旅产业发展、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很好的城市名片。我也希望下次能多来安徽滁州这边，来认识更多这边的不同文化。本台记者季宏宇、孔德新报道。近日，我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餐厨垃圾分类专项培训，聚焦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全面提升行业主体垃圾分类意识和操作能力。现场工作人员围绕餐厨垃圾分类的政策要求、规范标准、重要意义展开系统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明确餐厨垃圾范畴，详细区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的界限，纠正混装、混投、随意堆放等常见误区，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混投带来的环境危害、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做到知政策、明标准、守底线。

擦垃圾、衣服垃圾、可回收物的界限，纠正混装、混投、随意堆放等常见误区，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混投带来的环境危害、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做到知政策、明标准、守底线。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儿，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如果说友谊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的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清泉。今天我们的歌曲跟朋友有关，跟友谊有关。第一首歌，周华健《朋友》。

96年6月入夏的蝉声唧唧，一群孩子热闹喧哗而过，这给了刘思明创作的灵感。最初这首歌只是刘志宏与刘思明很自然没有特别设定歌者的创作，在碰撞与寻找之间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他们无从去寄托某个可以恒久不变的稳定感，除了家庭就只有朋友，这就是两人当初写下朋友时很单纯的动机。

歌曲来自陈奕迅刘德华的兄弟，也是由陈奕迅谱曲刘德华填词，两人也是首次合唱电影的主题曲，导演也是让他们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合作过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关于友情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的友情岁月。

友情岁月是1996年上映的电影《人在江湖》和《猛龙过江》的主题曲，由刘哲辉作词，陈光荣作曲并编曲，最早收录在1996年四月发行的原声带专辑《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当中。

歌曲来自谭咏麟，朋友。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出了歌曲《朋友》。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给其充满力量。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庞龙，兄弟抱一下。在2008年兄弟干杯推出之后，庞龙就一直寻找筹划做兄弟作品第二部歌曲，其中也大量收集和创作了很多歌曲，都未能找到满意作品。直到在80后年轻创作人蔡龙波那里听到兄弟抱一下的小样，庞龙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最想表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些友谊之歌，送给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相聚是缘，愿有缘人常伴身旁，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来自台湾摇滚女歌手的代表人物娃娃。1981年，歌手娃娃与朋友组成了秋秋合唱团，并在198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正式踏入了台湾地区乐坛的舞台。他的横空出世为那个年代的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被尊称为台湾地区的摇滚女歌手第一人。同名主打歌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就在

1991年发行专辑《大雨》，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讲述了异地恋情侣思念彼此的故事以及心路历程。歌词中清澈的声音和丝丝入扣的歌词，传达了在还相信爱的年纪，请不要轻易放弃的主题。歌曲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娃娃的真实经历。这张专辑是娃娃成功转型的一张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从以往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转变为成熟深情的都市女子。

在娃娃1991年《大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旅店》，写的是一个古老旅店的故事。许多不同的人带着各自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传达了在人生旅途当中每个人都是过客，但旅店给予的温暖和安慰让人感受到了家的感觉。娃娃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触动人心的作品。

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1990年，娃娃正式加盟滚石唱片，她开始摆脱摇滚女孩的形象。转型后的娃娃开始走成熟优雅的温柔曲风。大雨这张专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有一首歌成为了如今很多人表达思念的绝佳代表作，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娃娃。在1981年，娃娃已经出道，和朋友组成了秋秋合唱组，担任主唱，首张专辑就在今夜，有一首主打歌叫做《为何梦见他》，是他全盛时期的作品，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他那略带沙哑的高亢

1987年的专辑《爱的感觉》当中，有一首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流行音乐作品，叫做《开心女孩》，是由郑智化作词作曲的，以轻快的口吻表达年轻一代追求自我、坚持梦想的态度。歌曲以明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为特点，符合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风格。

1993年，娃娃发行专辑《我对爱情不灰心》，收录了一首歌《找一个像你的人》，以细腻的声线诠释了都市女性在情感失落后自我疗愈的心境，通过寻找相似身影的意象，传递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期待。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旋转木马》，这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歌，收录于成名金曲选集当中。以旋转木马为主题，通过描绘旋转木马的景象，表达了童年的欢乐和对过去的回忆。旋律轻快而悠扬，配合着娃娃独特的嗓音，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怀旧和温馨的氛围。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娃娃。1995年，周华健创作了歌曲《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收录在他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内心的情感波动，反映了人们在爱情中的复杂心情和期待。娃娃和周华健一起演唱了这首歌，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也透露出了一种不安和期待的心情。

0: 轻的，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娃娃和罗大佑也有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如今才是唯一》，由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这首歌同时作为1990年代香港电影《梦醒时分》的主题曲，与情节相呼应，传递出对情感和人生的哲思。 娃娃在《如今才是唯一》中也展现出了从早期摇滚风格到成熟抒情路线的转变，演唱中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成为其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心中的秘密》，发行于2000年，以时光流逝和青春为主题，表达年轻人对情感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感受，展现了代际沟通的渴望与矛盾。虽然娃娃早年是以摇滚风格著称，但是这首歌也延续了他对青春主题的细腻诠释。心中的秘密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森林，规则是为了拼尽头而去拼命，用纯白的纱遮住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

0: 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唐高宗感业寺降香，以降香为借口，实际是找美人来了。找谁呀？找自己少年时的初恋情人武媚娘。算是初恋吗？这个情感的本质应该属于初恋。他记得他父亲有一次闹病的时候，就在唐太宗床前给端茶送水的伺候的那位就是武媚娘了。那会儿李治还小呢，少年情怀最难忘却呀。他自己感觉的跟这武媚娘年龄相仿，差不离大，而且这四目相对有感觉。这有情之人有缘分的话，往往能一见生情，是不是？一见钟情先放一边，最起码头一眼有好感。武媚娘当时一回头，李治正看着她，大概是出于对父亲的侍奉一种感谢，他对这武媚娘产生好感，多种因素吧。日后接着探病，他没少了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武媚娘比他大4岁。李治倒没把这个年龄界限放在心上，倒是这个伦理纲常让他很苦恼。为什么？你别看这武媚娘比唐太宗小25岁，但那是唐太宗的妃子啊。当时唐太宗很喜爱这武媚娘，对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美人可以说极尽关爱，封她为才人，多次临幸她。那这论着辈分，这是母妃辈的呀。所以高宗李治当时在做太子之前就有这份苦恼，心里这个情感不能表达，只能借口到宫中来找找这媚娘，也不敢俩人一块待时间太长喽，怕风言风语的眉目传情吧。武媚娘心有感悟啊，这武媚娘祖籍山西文水，父亲是一个大商人，很有钱，因为自己才貌出众被选进宫中，应该说他很幸运。幸运的是能得到贞观之治的那位英明之君的宠爱，不幸的是巨大的年龄落差使他过早的面对青灯古佛。唐太宗那些上了年岁的妃子们40好几50多岁的出家就出家了，你说他年纪轻轻的够多么冤呢？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时候是58岁，武媚娘比他小25，您算算吧，这年纪正在青春时代，没有说到了万念俱灰的时候，可他跟大伙的命运一样，都进了感业寺，长发落下，身穿僧袍，一天吃素，这倒放一边，关键没事就那念经，守着佛，看着灯，这生活够多不孤寂呀。他也是在想念宫廷生活，早已厌倦了寺院。有时候晚上武媚娘睡不着觉，也经常想起那位李治王子。他听说了现在那位九王爷已经登基了，他是当今天子。武媚娘在想，有朝一日我要是能见着这位王子，当今陛下会不会还想起曾经看望我的那种眼神？我想他心里边一定会喜欢我的。阿弥陀佛，他没事就祷告，大概是感动了神灵了。这一天武媚娘正在那念着经呢，突然主持尼姑前来相请，媚娘，陛下要见你啊。武媚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定睛仔细又看了看那佛像，

难道真是佛祖保佑吗？急急忙忙跟着这老尼姑就来见这唐高宗来了。正赶上高宗上香，一打听谁敢瞒着这个呀，把武媚娘领来。两人这么一见面，这各种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太复杂了。武媚娘长得是天生丽质，唐高宗正好是厌倦后宫，头几年他怎么没想起这武媚娘呢？都当了5年皇帝，这才有功夫来，那不后宫粉黛太多了吗？现在阅尽春华都觉无有颜色，好像眼中只有这武媚娘是最好的。思念往往能使一个不完美的事物变得完美，今天就印证在唐高宗跟武媚娘身上。武媚娘目光哀怨，似哭而又不曾落泪，虽未落泪，目光中秋波闪动，无限的一种冤苦的感觉尽在不言之中，看得这唐高宗是怦然心动啊。唐高宗好像突然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啊，那个时候我就喜欢武媚娘啊，我说这么些年来我怎么总觉得后宫之中缺了些什么呢？原来就是缺少媚娘这样的人呐。两个百感交集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旁边那老尼姑明白极了，偷偷的一使眼色，几位又那儿念佛去了。武媚娘扑到了皇帝的怀中，唐高宗终于大大方方的把少年时的真爱是搂在怀里，两个人不知不觉都落了泪了。哭了一抱，怎么办呢？陛下能不能把妾身带回宫中？我能不能一生陪王伴驾呀？哎呀，这个嘛，这唐高宗是一向懦弱呀，这会儿他更为难了。你是先皇的妃子，我怎么好把你直接接回宫中呢？啊，不妥不妥，我再想想吧。他要再想想，有什么可想的？陛下是一国之君，您说的话就是法律，天命谁敢违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长孙大人那儿，我回来跟舅舅再商量吧。他倒真听话。武媚娘好一番鼓励，妾身就等候陛下您一句话了，望陛下早日定夺。不能逼得太急了，你毕竟今天头一面，这么些年没见着，一见面你要不带回去我怎么着，那也太没身份了不是吗？现在武媚娘用的是软中之硬，情感的威力，临走的时候施礼已毕，转身退出，她深情的又望了一眼唐高宗，这一眼就注定了她必然要回到长安城中。为什么？因为这眼太会看了，看得太管作用了。这一眼看的唐高宗打这儿起离开感业寺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香甜的饭，他一直在想着武媚娘这件事儿。应该说这情感的累积，思念的堆积，使一个人变得会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唐高宗虽懦弱，也想在这件问题上自己做一回主。怎么呢？国家大事我都听你们这些顾命大臣的，我作为一国之君，喜欢哪个女人难道还要需要你们指手画脚品头论足横加拦阻我不得自主吗？他这倔劲还真上来了。就这样他跟皇后要商量商量。怎么跟皇后商量啊？后宫之主是皇后啊，你从形式上哪怕是走这么一个过场也得征得皇后的同意，何况这皇后还是大家闺秀，跟她来说尊敬大于两人的情感吧。唐高宗对这皇后很尊敬，但是不宠爱。为什么呢？大概这皇后言行举止太正统了吧，母仪天下嘛。皇后娘姓王，这王皇后既然能坐到皇后的位置上，一定是十分优秀的。无论他的家庭出身，他的个人的才学品德，他的外貌，那都得是首屈一指的。可往往中

国封建史上后宫里的皇后都不得皇帝的宠爱，为什么？大概是用这种架子给端着吧。这皇后是母仪天下，天下女性的楷模，那说话言谈举止过于的正统，而皇帝呢，喜欢在大臣公开的场合庆典环境里边，皇后是这个样子，私下里她也是正常人，恨不能放下架子除去便杀。可这王皇后大概这一点做得不大好吧，使得自己的宠爱被别人夺走。唐高宗继位都五年了，这五年一直也没宠爱过这王皇后，宠爱谁了呢？除了后宫无尽的粉黛美色之外，他比较专注的是那薛淑妃，宠爱薛妃呀。有了薛妃日夜相伴，皇后那儿他就不去了，到日子应该打一照面了，给大伙看看，到皇后那屋坐一坐，一般都赶中午。唐高宗还没午睡的习惯，到那吃完午饭就走啊。王皇后也不好生拉硬拽，你看不能有失身份吗？非把皇帝扣那留就住这儿，这让宫娥才女太监们听着这也不好听啊。所以王皇后把所有的怨恨都记在了薛淑妃的头上。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她情感是寂寞的，她也会有一份嫉妒，所以对着薛淑妃她仇大了，但是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毕竟皇帝宠爱薛淑妃。现在薛淑妃好像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唐高宗对后宫已经厌倦了，皇后那儿她依旧不来，薛淑妃那儿她也很少去，最近一个劲儿奔庙里去，你这多新鲜呢。王皇后不知道他奔哪儿啊，感业寺找谁去？感情惦记的是那位武才人呢、皇后探听来消息了，不动声色。唐高宗打定主意要把武媚娘请回宫中来，要跟皇后打个招呼，皇后不反对，朝臣们就无法插手自己的家事啊，最起码这个消息先把它封锁起来，继承事实之后已经是我的宠妃了，我也给她名分给她头衔了，你们再说什么我也不听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跟王皇后两口子这么一说，王皇后出奇的大方答应了。陛下，打刚才您一来，臣妾就看着您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为难，这些事情何须如此的腼腆呢？您乃一国之君，喜欢谁就让谁到跟前侍奉，天经地义的事情。陛下如果抹不开张这个嘴的话，那妾替你去说这句话好了。哎呀，可把唐高宗高兴坏，感动得好悬哭了啊，这哪是皇后啊，这简直是母后啊，好吗？他觉得这位太伟大了，那这话由皇后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王皇后以自己的身份下了一道懿旨，把这武媚娘由打感业寺召进了宫中。就在王皇后打定主意做了这番表态之后，唐高宗当夜就住在王皇后这儿了，以示感谢吧。武媚娘顺利地回到宫中，这仅仅是她告别青灯古佛迈出来的第一步，她知足吗？她怎么会知足啊？她不是留恋后宫繁华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她心里有一种志向，确切讲来是不可告人的，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叛逆的志向，她要在一个男人的社会中夺得跟男人一样的权利，他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交给任何人，甭管是皇帝还是他的父母还是朝中的每一位托孤大臣。现在他就要先掌管自己的命运，一步一步来啊。武媚娘进的宫中，很快就得到了唐高宗的宠幸，封为昭仪，从此有人称之为武昭仪。那么王皇后怎么突然对这位武媚娘这么开阔胸襟，
一点

不生嫉妒啊，他是为了报复那薛淑妃呀。前者你薛淑妃从我手里夺走了皇帝，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闺房寂寞失去恩宠的滋味。王皇后报复薛淑妃，给了武媚娘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呀。武媚娘当上了昭仪，她一点也不知足，下一步她知道真正的敌人还存在着，就是王皇后跟薛淑妃。要想在男人社会中有自己的身份，首先现在成为女界精英啊，也就是说这皇后应该我来当啊。但是要想当皇后谈何容易，现在这位王皇后没错啊，无故把皇后给罢免喽，随意的替换，这也跟大臣们跟天下没法交代呀。武媚娘在等待时机，她先是帮着这王皇后对付着萧淑妃，说这萧淑妃自打失宠之后，在后宫里，在自己那宫室中，她瞎祷告，是祷告对唐高宗对皇帝不利的那些话，什么病啊，什么死了的，都从她那话里边能听出来，有太监宫女作证，实际都是他们花钱买好的。萧淑妃多冤呢，稀里糊涂的就被下了监牢了，打入冷宫啊，听候发落。毕竟当年有那一段恩情，唐高宗还没忍心直接赐死，先让他反省反省吧。搞垮了萧淑妃，就剩了王皇后了，这王皇后怎么办呢？武昭仪真是夜不成寐啊，一方面她要尽情欢笑施展魅力，极尽所能勾引皇帝，也不容易，她比皇帝大四岁，在封建年月，这皇帝宠爱的美人很少有比自己大的，越年轻越好。这位唐高宗李治现在能够不顾三千粉黛及专宠于武媚娘一身，足见武则天的美貌跟她的心智，这不仅仅凭的是外表，更主要的是智慧。历史的发展后来证明，武则天给唐高宗李治生了四个儿子俩闺女，您想这皇帝几乎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他了，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龙子龙孙，那别人他根本就不搭理了。而武则天恰恰比这皇帝还大四岁，大概他是把握住了唐高宗李治那颗脆弱的心，怎么把握的，那只有当事人能知道了。也许这李治多多少少有点恋母情节吧，反正对着武媚娘是言听计从啊。武媚娘要想扳倒皇后，表面上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还和以往一样，皇帝上班早朝的时候他就去找皇后，到那儿施大礼，一会儿叫皇后一会儿叫姐姐的，不知道怎么称呼好了，也甭问大小，反正身份有尊卑之分呐。没事儿，他陪着王皇后逛逛花园，做做女工，姐俩一高兴还做点小菜儿，和武媚娘把这皇后伺候得倍儿高兴，真拿她当亲姐妹一样。有时候还真就到这武媚娘的住处来看看这位昭仪妹妹。这一年武媚娘成功的给唐高宗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爱情第一个结晶。唐高宗因为宠爱武媚娘，所以就特别喜爱这个女儿，白白胖胖这小丫头长得特别的漂亮，越看越像这武媚娘，这大了也是美人呢，自己的骨肉武媚娘能不疼爱吗？因为生的是女儿，王皇后也没有以往那么嫉妒，为什么这要生的是儿子，那就有将来继位的问题了，现在生了一个龙女，这也是可喜可贺呀。王皇后也经常到武媚娘这来看这孩子。王皇后为什么这么喜欢孩子？自己不会生一个吗？她自己还真生不了，唐高宗就不搭理她，多年没有子嗣，到了这个年龄对孩子她特别的感兴趣，抱在怀中一会儿亲这么一口，一会儿吻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啊。她这么喜欢这个小女孩，站在一旁边陪笑的武媚娘突然间心生一计，眉头一皱，这个

0: 想法一出来，他就感觉心头像被锥子扎了这么一下一样，好难受啊，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件事过去后，武媚娘一直没休息好，这几天来反反复复就在想这个主意，没有替换的任何方案了。要想扳倒王皇后，非如此不可，因为王皇后这个人做事太完整太完美了，她没有任何缺点可以被自己攻击，而只有这样的一个计策才能让她身败名裂。你所有的攻击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接近完人的皇后来说都不足以让她丢掉皇后的身份，唯有如此才可以让她身败名裂。武媚娘下定狠心了，清晨起来，她把自己的女儿抱在怀中，看了看，亲了亲，喂了喂奶，然后把她哄着了，转身武媚娘走了。他干嘛去了？躲起来了，好像是带着宫女去那后花园散散心转一转，实际这是掩人耳目。因为这段时间他的观察，每天王皇后都会到他的住处来，是看他吗？不是，是来看女儿来。这个规律武媚娘已经摸准了，所以她故意不在现场是为了摘除所有人的怀疑，明躲暗藏。果不其然，吃完早饭，王皇后如期而至啊，跟每天一样兴高采烈到这儿来，把这小公主抱在怀里，没法表达自己的喜爱，除了娇哄就是亲吻呐。也高兴够了，也把孩子放那儿，小被儿给盖上，吩咐手下人你们都看好啊。王皇后走了，手下人呢有别的差事，送走了皇后，各自忙着，这个有洗的，那边有涮的，这边有做饭的，那忙活着呢。抓这个空闲，武媚娘急忙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看所有的手下人都没注意，现在屋中绝无外人，她就扑奔了床旁，打开了包裹，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好可爱的孩子呀，那白白嫩嫩的小手小脚，好像在他睡着了也没有完全停止蹬踹，手指头偶尔微微一下颤动，武媚娘就觉得心头的肉也随之而抖动。不能等他醒过来，看来这一辈子也听不见自己的女儿叫他一声妈了，不能再耽搁了，这一会儿有人要是走进来可就错过了良机。下决心下决心，咬咬牙，不能再犹豫了。这位母亲违背了人类的天性，含着泪水伤心万分，又被迫无奈地咬紧了牙关，把两只曾经妩媚的双手温柔的爱抚化成了一对魔爪，向着自己亲生骨肉的脖项上掐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

0: 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为了权力，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武媚娘把双手伸向了自己女儿的脖子，是爱抚吗？不是，是像魔爪一般紧紧的扼杀。他要以此来栽赃陷害王皇后，扳倒自己走上皇后宝座的唯一这块绊脚石。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尚在熟睡之中，怎知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即便知道了，他连句话都不会说，又怎么能够抵挡呢？曾经让人无限怜爱的小手小脚，无力地在空中蹬踹了几下，抓挠了几下，那小小的目光中好像是充满了疑惑，想哭哭不出声来。武媚娘双手用尽，她想尽快地让自己的女儿赶快解脱，简短这个过程还不放心，孩子不动了，她又连忙拿过枕头照在了孩子的脸上捂了一会儿，连心跳都没了，这才放心孩子已经死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武媚娘连一滴眼泪都没掉。为什么？顾不得了，紧张是最紧要的事情了，要哭以后抓功了再说吧。她赶忙收拾现场，枕头放回原处，把那孩子放在襁褓中包扎好，小被儿蒙上，露出那脖项，让这孩子接着呼吸，然后他又走了。这真是上天给他制造了一个好机会，这个过程中就没有一个人进来，也没有一个人发现。赶等到快到中午，武媚娘假装好像是外边游玩累了，带着宫娥才女回来，快看看我的宝贝丫头吧，女儿啊，让娘看一看。嗯，怎么这孩子还睡着呢？我们手下人，你们没见他醒来吗？回昭仪，他醒来了。小公主醒来的时候，皇后哄了哄他，然后逗会儿累了，才又把他哄着的，然后再没醒。啊，我就说嘛，怎么一觉睡这么长时间呢？宝贝儿，哎，来，让娘看一看。过去，就把这死孩子抱在怀中了。怎么呼唤，这孩子也不睁眼。女儿，女儿，越叫越差声，这武则天这戏演的可真足，也没法不足。怎么这会儿情动于衷，他可动了真感情啊。你看刚才行凶的时候紧张的他忘记了母女之情，现在是自然情感的本能流露啊。女儿，怎么手有点凉啊？大伙过来一看，怎么回事？这是，赶快把太医请来。太医到这一搭脉啊，这孩子早就完了。怎么回事？武媚娘哭昏在地，是痛不欲生啊，真昏了，真是昏的，一点不假，太伤心了。假作真实，真亦假。现在在他头脑中，他就认为方才自己伸出那双手是王皇后的。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只有你来过。这事情能不惊动唐高宗吗？高宗到这儿来，先命人把这武媚娘抢救过来啊！这都是王皇后干的好事，她嫉妒奴婢为陛下生下的千金公主，她下次毒手救她来过，他们都看见了。唐高宗勃然大怒啊，心想：你这个皇后也心狭量窄的过分了吧？你不能替我生儿育女，你也不能这么妒忌后宫中别的女人呐！难道你想让朕绝子绝孙吗？王皇后有口难言，

盛怒之下的唐高宗，使得原本就不高的智商更加混沌了。他也不想想，王皇后要杀了这孩子，能叫那么大的方法放着他自己走吗？这不都是漏洞百出吗？可是利令智昏，怒令智昏，人在不平静的情况下，理智就会不健全，这个时候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唐高宗记恨这王皇后，命人把她打入冷宫。好可怜这王皇后啊，被人陷害，落到这步田地。在冷宫中，她遇见了萧淑妃，这两个曾经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女人，落得同样的结局。俩人互相看了半天，都在那冷笑。萧淑妃由笑而泣，由泣而嚎啊。王皇后一旁落泪，无言相对。他们是在笑对方吗？大概也是在笑自己。萧淑妃笑着笑着由笑而哭，这种心里多么难过，王皇后这会儿也体会到了。但是光哭就能解决吗？这凄苦的冷宫难道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吗？他们以为会是这样，但是盘算错了。武媚娘怎么会让他们继续活在后宫中，留下日后的隐患呢？自打自己的小公主死了之后，武媚娘天天是衣衫不整啊。丧女的心痛让她把这假恨当作真仇，把所有的怨愤都发泄到了王皇后跟萧淑妃身上。每每在唐高宗李治面前，除了哭就是诅咒啊。终于唐高宗下定决心要立武昭仪为皇后了。但是决心是决心，能不能通过这还两说呢。以前唐高宗跟大臣们提过，因为这王皇后一直没给他生儿育女啊。武昭仪生了一个闺女，这个过去对这个龙子龙孙的数量那十分关注啊。你武昭仪生的再多，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你不算嫡生啊，嫡妻是皇后啊。那么现在唐高宗喜爱武昭仪，要想让武昭仪生的儿女都享受一级皇子待遇，那就得是嫡妻，得让她做皇后。现在能生女儿，将来就能生儿子，多子多孙多富贵啊。唐高宗把希望传宗接代的这个厚望就放在武昭仪武媚娘身上了，可是得先给她名分呢。所以他跟那大臣们透过风，长孙无忌了，褚遂良啊，李姬了，叫那徐茂公啊等等吧，把这些人都叫到跟前，一脸愁容啊。长孙无忌一看，怎么了？陛下有何为难之事啊？王皇后多年不育啊，现在武昭仪为朕生下一个公主，日后少不了要为朕生下龙子啊。现在我想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诸位大人以为如何呀？褚遂良一听，扑通跪倒，率先反对呀。这些位可都是当年唐太宗的托孤老臣呢。陛下，我记得先帝托孤之时，曾拉着老臣的手对我言说，家儿家媳就托付给你了，说你跟王皇后是他最喜爱的儿子跟儿媳妇，让老臣好生照看。如今先主嘱托是言犹在耳啊，陛下。褚遂良一边说一边哭，眼泪不觉如泉涌一般，说的唐高宗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为什么？托孤时候他也在场啊，托孤托孤吗？能背着他吗？这话他也听见了，长孙无忌也跟着是反对，唯独那李姬叫那徐茂公啊，一声不吭。这话没法再接着往下谈了，也许是默许，几位托孤大臣都不同意，日后再找机会跟他们再谈这事儿吧。唐高宗就把这立后的事儿放了一放。现在王皇后犯了案了，

这比那个不生产那罪过可大多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这玩意儿是双方因素，大臣们也还没好直说，你也不到皇后那住，她能生龙子吗？可今天王皇后下毒手杀公主，这就是品德问题了，还有什么尊严能够做皇后？所以废王皇后废得很顺利，但是立武后立得仍然艰难，这越艰难武媚娘越恨这王皇后，越恨萧淑妃，心想哪天龙颜一变，喜怒无常，要是这事儿他琢磨过味儿来了，我就完了，必须得把这二位除了。他天天在这唐高宗面前又是哭又是嚷，有时候扮疯魔的，非要治这两位美人死罪不可。唐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大四岁的美人除了宠爱就是信任呢。好吧，终于下决心赐死了。这一道旨意下来，武媚娘手里就拿了生杀大权了。她告诉手下摆驾冷宫，我要去看看这两位狠毒的妇人。大伙不知就里呀、啊、谁狠毒啊，最狠的就是这武媚娘。命手下人准备一个大坛子，谁不敢问呢？这位最受皇帝宠爱的昭仪夫人现在已经神志有点不大正常了，问多他一急我们怎么办呢？让准备坛子准备吧。大坛子抬着就奔了冷宫了，还有人把那磨好的快刀都带着，这都是武昭仪吩咐完的。到后宫中吩咐把这王皇后、这废后跟那废妃、萧美人都给我提了下来，当着武媚娘的面让他们跪下。人家俩不跪呀，打呀，乒巴连巴掌带拳带脚的就给踢躺下了。武媚娘咬紧银牙，你们二位也有今天，有你们在我一天都活不好，陛下已经下了旨意让你们在宫中自尽，自尽便宜了你们，我想看看你们没有手没有腿的时候是个什么德行，还能不能妖言媚主，还能不能作乱在后宫。你害了我的女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被人迫害的滋味。啊，这武媚娘是真真假假什么都说呀，王皇后还想辩白呢，萧淑妃一阵冷笑，你何必跟她多费口舌，你倒是比她来得硬头，既然王皇后不承认，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酷刑的滋味。武媚娘一声令下，几个掌刑太监就扑过来了，弱小的女人能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啊？被人家剁去了手脚放入了坛中啊！这武媚娘这会儿真是有点变态了，这种狠毒劲跟当年刘邦的夫人吕后是如出一辙呀。王皇后昏死过去，被人用凉水泼醒过来，几番折腾是气绝身亡，活活疼死啊。这个过程中萧淑妃可就在那看着，都是人呢、啊、武则天也不打哪来的这么一种仇恨，居然看完之后毫无反应，一脸的木然。王皇后死了你呢？他把目光毒辣的又射向了萧淑妃。萧淑妃破口大骂呀，好你个武妖，武妖你就是妖孽呀，你这哪是人之常情啊，人能有这样做事的吗？你杀了我我也饶不了你，到了阴间我化作野猫我也要把你的孩子都吃了，把你的脸挠烂，把你的嘴撕碎，让你信口雌黄，让你无中生有，让你生不如死。好，他这一通骂，骂得武媚娘暴跳如雷，快快快把他嘴堵上。那太监自作聪明，堵他嘴干嘛呀？撬开嘴，拿着舌头来，一刀给割了舌头了。割舌之后，剁去萧美人的手脚，也放在坛子里了，活活折腾死算完了。武媚娘残忍的作为，仅仅是为了解除胸中的恶气吗？绝不这么简单。她这样对待曾经名分高于自己、受宠比自己在先的两位美人，主要是给后宫里的所有女人们看呢，皇帝只是我武媚娘一个人的，你们谁也休想染。

染指，甭想争宠上前，一旦得罪了我武媚娘，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叫杀鸡给猴看呢。武媚娘真做的这一点，三千宠爱集一身了。别说他还真争气，一共给这唐高宗李治生了是四儿两女啊。应了唐高宗那句话，多子多福全仗媚娘啊。不过这两位后宫的美人死得这么凄惨，武媚娘心里边也有点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后悔，是紧张，是对迷信而形成的一种畏惧。她生怕见着有人养猫，自此之后后宫里再也看不见猫了。武媚娘下令，谁养猫我就处死谁。虽然还不是皇后，但是现在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她说了就算，谁敢得罪她呀？因为那萧淑妃临死的时候不说吗，我变成野猫我挠死你，这话成了谶语了。到后来唐高宗病逝之后，武媚娘都不敢一个人在长安宫中住，她长期住在洛阳的皇宫里。为什么一人住那儿？她心虚，这就是作孽带来的心理恐吓，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唐高宗现在唯一大任务，就是要把这武昭仪变成武皇后。大臣们说不通也得做工作，不答应也得答应。过一段时间他又提出来要立武昭仪为后这事儿了，还是那几位顾命大臣托孤老人长孙无忌褚遂良都到了跟前了。李姬这一回据说是病了，根本就没露面。王皇后已被废多时啊，朕打算立武昭仪为后，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啊？褚遂良是坚决反对，扑通跪倒，老臣抱必死之心也要劝谏陛下，皇上就是要立皇后也不能立武昭仪呀。他的父亲并非名门望族中的大人物，陛下要立后应从望族中挑选。您也知道武昭仪以前曾经侍奉过先君呢，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堪为皇家丑闻。如果立她为皇后，天下人将会怎样议论陛下呀？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当如何评说？望陛下三思慎行啊！老臣数次违背陛下的意愿，罪该万死啊！说完话，这褚遂良这位大书法家把那护板往那台阶上轻轻一放，把头巾摘下来，就在那磕头啊，当当当，以头触地，是掷地有声啊。怎么还摘头巾呢？大概是怕把那头巾被鲜血给染红了吧。关键是得把那帽子摘下来呀。陛下，这护板是您赐给臣的，臣还把它归还给您，您让老臣辞职归家颐养天年吧。唐高宗最怕人揭短儿，什么短儿啊？就这武媚娘曾经算他母亲那一辈的人，他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就在这儿，树怕揭皮嘛。唐高宗一听，今天怎么褚遂良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啊，让自己脸面往哪放啊？一时把这唐高宗问得已经哑口无言了。一看褚遂良偌大的年纪，身子也发了福了。须发都透出白色了，花白须发，忠心耿耿，老泪纵横，额头上冒着鲜血，还那磕头，他也不知道怎么来斥责这位老臣。唐高宗一时哑然，不知道说什么呢。

0: 从今往后起，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这位武昭仪。武媚娘从打屏风中转出来，仗着皇帝的宠爱，她这大哭大叫，连吵带骂呀。这要是一般的皇帝不宠爱的妃子，借他八个脸他也不敢出来。要是那清醒的皇帝，对这种严重违礼的事件也得严格处理呀。偏偏这位唐高宗生性懦弱，他离不开这武媚娘，对她的宠爱简直达到放纵的地步了。不但不怪罪，反而好言安慰，命人把他劝走，气得这几位大臣简直是有话难说，有口难言，心口那蹦蹦蹦一个劲儿跳，心想这皇帝怎么着了，这是啊，怎么被一个女人都给管傻了呀。武则天的怒吼声虽然平静下来，但是殿堂内的空气是仍然紧张，长孙无忌不能不说话了。陛下，褚遂良大人受先帝遗诏，视为顾命大臣，即便有罪也不可用刑。言外之意，你要听你媳妇的话治他罪，我这当舅舅的就不答应。长孙无忌是国舅，也是托孤重臣，唐高宗当然清楚他说话的分量。再说了，当初要不是这位舅舅死力担保，自己怎么能当上皇帝啊？所以对这位舅舅他是七分尊重，三分畏惧。好，朕知道了。除了这两位托孤大臣竭力反对，其他很多人闻听此信都上表反对立武昭仪为后，但是唐高宗自己的主张谁也更改不了，他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大臣们光着急，谁都是无可奈何。而这武媚娘呢，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只知道撒泼打滚的女人，该撒泼打滚撒娇的时候她也会，该冷静下来动脑子的时候她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你看褚遂良揭短的时候，她知道皇帝面子也下不来，所以她出来又喊又叫又骂，实际是给唐高宗出气呢。现在这事儿还没着落，武媚娘就动脑子了。她发现在托孤重臣中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沉默状态，这位就是那徐茂公，现在叫李济了，我们为了说着方便还叫他老名字吧。徐茂公一直含糊其辞，要不就是装病，要不就是沉默，说明他对这件事情有跟长孙无忌跟褚遂良不同的看法。武媚娘很想知道徐茂公的态度，所以就跟那皇帝那吹枕头风，应该问问李大人的看法啊。唐高宗李治真就单独召见这李姬了。徐茂公到这儿来叩头施礼，高宗问他关于立武昭仪为后一事，李大人有何高论呢？李济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的就说了一句话，改变了武媚娘的命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事情，你得看那大的趋势。同样是托孤大臣，李济就比那几位元老们看得透彻。当唐高宗李治单独召见他，问他能不能立武昭仪为后的时候，李济想了半天，看似无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啊，陛下，方才您说的要把武昭仪立为皇后一事，这仿佛是陛下的家事啊，既是家中之事，何必问于外人呢？嘿，这一句话给李治可提了醒了。对呀，我自己选哪个当媳妇，我问我舅舅干嘛呀？那算娘家的亲戚，我问那些大臣算干嘛的？褚遂良把脑袋都磕流血了，你管得着吗？与此同时，躲在屏风后的武媚娘也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呦，心想这个李济将来我可得好好的报答他，没他这句话，我这皇后还不定哪天能当上呢。这唐高宗李治就算被人给开了窍了呀，马上就感觉到这个事儿很简单，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多忧愁。好，李爱卿言之有理，你多多注意身体，日后朕还少不了有多少事情向爱卿请教啊。陛下，老臣怎敢不尽心力？退下吧。简短的问答，会见很短暂，李济走了。看似平常，实际唐高宗把一个关键信息已经告诉李济了，将来这国家大唐朝廷还得倚重的是你啊。就这样很顺利的立武昭仪为皇后，反正是金口玉言，旨意一下继承事实啊。你不答应，不答应皇帝点头了，谁还能追着喊呢？武媚娘如愿以偿啊。那么为什么李济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支持武则天呢？这很简单，一个是大势所趋，反对派都是朝廷中皇室宗室以外的人，这是其一。二一个，从自身角度来讲，李济虽然是托孤大臣，他跟长孙无忌、褚遂良那个底子不一样，那些位重臣都是士族门阀势力，而李济呢，出身比他们就低贱多了，这个家族背景使得他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更深的情感。相反，武则天，也叫那位武昭仪，跟这李济的身世比较相像。武则天也算出身于中下层人家，商人的子女。李济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他们在潜意识里都想要夺得权力，跟谁手里边抢啊？就从那士族门阀大家族手里边夺权，这是思想最深处，甚至连李济本人自己都没有觉察的一种感觉，那么一种意识。而从表面上看呢，唐高宗跟这位武皇后这对夫妻早已经被李济看透了。先说这皇帝吧，懦弱成性，毫无主见，贪恋武媚娘的容颜，更主要的是在心灵上他完

0: 完全被武媚娘设伏啊，他都听他的。而那武媚娘呢，是一个多谋略、心狠手毒的女人。李继会相面，反正他想过前朝榜事，有人议论过武媚娘。据说当年唐太宗对这武媚娘不是很宠爱吗？有一次问这武媚娘，如果你要是朕的话，面对朝中百官竟是贪官污吏，你怎么办呢？当时武媚娘还很年轻呢，但是很有政治主见，银牙一咬，柳眉一竖，陛下那还不简单吗？用鞭子抽，用烙铁烙，一直到把他们打服了，杀尽了，这个国家不就太平了吗？这事儿后来传出来了，据说当时唐太宗也吓一跳，他没想到怀抱中这个娇小的美人这么狠呐。李绩也知道这件陈年往事，武媚娘是一个狠毒的女人，现在大势所趋，是她非要当皇后，唐高宗也是全力支持，双手赞成，光凭几个老臣拦也拦不住，你又不能改变皇帝的心肠，你更不能左右武媚娘在后宫中说一不二的权威，而武媚娘一定是拿这些托孤老臣当作眼中钉肉中刺，迟早一日她当不了皇后也能报复，因为她手中拿着皇帝这张王牌，如果自己要是站在褚遂良、长孙无忌这一方，那么迟早会受到连累。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绩先是不发言，然后装病是不到会，最后挤了没辙来这么一句，家事何须问外人呢，这算成全了武媚娘。中国历史上也由此就走出了一位唯一的而且是很有作为的女皇帝，这会儿她还是武皇后呢。尽管如此，这位武皇后也没歇着，为什么？她一直看着那皇帝的位置不错，实际啊，这种野心是在她逐渐掌权的过程中萌生清晰化的。最初当皇后她还没有马上想到当皇帝，偏偏这位丈夫皇帝个性懦弱又体弱多病，好些事情唐高宗不能处理，你想那么多奏折，好些表彰他自己一个人看不过来，所以呢就找人帮着他代看，有大臣他不放心，偏偏这武皇后识文断字颇有。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0: 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

0: 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

0: 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

0: 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蚓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

0: 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

0: 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本台今天起推出“奋进十五五，滁州新篇章”专栏，聚集建设“三市五城”目标，全面呈现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与成效。今天播出“平台赋能，开放合作”。天作之合共朝生，天长六合携手打造省际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新样板。今年全市小麦计划收获面积达511万亩，预计从5月25号起开镰收割，力争用10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机收任务。安徽省2026年零彩礼低彩礼主题文化活动及明光市520集体婚礼举行，18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完成传统仪程，活动旨在引导青年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婚嫁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本台今天起推出“奋进十五五，滁州新篇章”专栏。聚集建设“三市五城”目标，从产业、企业、平台、环境四个维度，系统展示我市以“8+4+8”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发展能级跃升，以开发园区能级提升促进区域协同，以挺满意服务优化发展生态的生动实践，全面呈现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与成效，敬请关注。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安徽滁州天长市与江苏南京六合区正以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为支点，撬动一场跨越省界的深度融合发展实践。天长和六合山相连，水相依，曲同文，百姓人相亲，心相近，恰似并蒂连开，同根共生。2016年前瞻性启动金牛湖新区规划，2021年签订新型功能区共建框架协议，2025年签署共建协议，两地由隔省相望到跨省牵手，一朵天河之花正徐徐绽放。如今，机制共建、设施互联、产业协作、民生共享等领域突破性进展次第花开。规划一张图，交通一张网，产业一条链，民生一卡通，同城化格局建成硕果，为皖苏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河样本。架桥，省界边缘跃升合作前沿，省际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难点在破界，关键在规划。早在2016年，天长市便启动金牛湖新区发展规划，2018年组建筹委会，前瞻布局对接南京的前沿阵地，毗邻区道路互通、科创园建设、污水处理等项目更获批中央资金超2.7亿元，为功能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规划共惠之外，交通互联是同城化硬支撑，一条条跨省通道正将天长加速拉入南京半小时都市圈和15分钟生活圈，人才、技术、资本等要

速跨区域流动的壁垒被逐一打破。支链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城市，产业协同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纽带。六合天长新型功能区先期规划17平方公里，明确以文旅、康养、科创为三大特色产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命健康、电子信息为四大新赛道，构建3+4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合作共建的天长科创园已陆续引进一批科创中小企业，区内配套设施投入使用，成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融圈，两省民众共筑同城一家。一体化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让两地百姓共享发展红利。此外，两地正考虑试点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电子病历互通、拓展一卡通应用场景、实现公共交通、文旅景点、图书借阅等一卡通行，让同城化红利更加可感可及。潮涌长三角，风静好扬帆。天长与六合正以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为笔，在皖苏交界处的广袤大地上书写着一体化发展的崭新篇章。随着15-5规划的深入推进，这对跨省好邻居必将在产业共兴、交通同网、生态共治、民生共享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通讯员贾义强报道。一年一度的三夏农忙时节即将到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小麦计划收获面积达511万亩，预计从5月25号起开镰收割，力争用10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机收任务。目前全市三夏农机作业已准备就绪，7万台套农业机械即将奔赴田间。为保障麦收顺利开展，五月以来，全市农机管理人员深入生产一线，精准掌握小麦种植面积、机械需求等信息，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全市计划投入各类麦收机械7万台套，包括联合收割机2.2万台、大中型拖拉机3万台。此外，全市还设立了42个跨区作业接待站，开通农机转运绿色通道，计划协调引进外地农机1300台，进一步保障收获进度。在服务保障方面，我市组织了46支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深入合作社和田间地头，帮助机手检修保养机具。在全力抢收的同时，我市高度重视收获质量，通过加强技术宣传、机具调试和作业质量监管，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失，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明光台周明娟、张雪景、赵杰、周佳佳、文建广报道。5月20号，安徽省2026年零彩礼、低彩礼主题文化活动及明光市家有喜事、幸福启航520集体婚礼举行。18对新人身着传统婚服，以庄重简约的中式仪式喜结连理，许下简约不简爱的文明婚约。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温馨，上午9:08，仪式在喜庆的歌舞中温情启幕。18对新人在亲友与嘉宾的见证下缓步登台，依次完成亲迎、雀扇、拜堂、合锦、结发等传统礼仪。仪式后，装扮一新的幸福公交婚车车队环城巡游，途经城区主干道与九道湾公园等地标，成为一道流动的文明风景线。现场还设置主题打卡区、投壶套圈等民俗活动，让传统婚俗与文明理念在沉浸式体验中浸润人心。从高价彩礼到重情轻礼，从大操大办到简约新风，一场集体婚礼不仅见证爱情本真，更彰显文明底色。如今，文明节俭办婚礼已成为明光青年新时尚，文明婚俗正吹遍城乡，浸润万家。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
近日，由江苏省委网信办与江苏省广电总台主办，荔枝新闻中心组织发起的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新闻行动走进滁州。来自长三角大湾区的近20家主流媒体，全方位挖掘和展现我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成效和生动实践。活动期间，采访团一行先后来到灵溪社区、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凤阳小岗村等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切身感受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助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澎湃活力，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下这些生动案例，通过全媒体形式全方位立体展现我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为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凝聚强大舆论合力。澳门澳广市记者于百英说，活动非常好，让更多的大湾区媒体通过这次活动向外界传播长三角的资源，不管是文旅产业发展、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很好的城市名片。我也希望下次能多来安徽滁州这边，来认识更多这边的不同文化。本台记者季宏宇、孔德新报道。近日，我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餐厨垃圾分类专项培训，聚焦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全面提升行业主体垃圾分类意识和操作能力。现场工作人员围绕餐厨垃圾分类的政策要求、规范标准、重要意义展开系统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明确餐厨垃圾范畴，详细区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的界限，纠正混装、混投、随意堆放等常见误区，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混投带来的环境危害、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做到知政策、明标准、守底线。此次培训坚持学用结合，以训促管，既补足了餐饮企业垃圾分类理论短板，又解决了实际操作中的堵点难点，有效提升了行业规范化管理水平。据朱张兴、张文清报道，近年来，天长市坚持城乡一体全域治理标本兼治，聚焦生活污水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重点任务，推进水环境治理，擦亮生态底色，增进民生福祉。全市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超95%，农业面源污染持续减量。全域治污筑牢治污源头防线，天长市坚持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城区持续完善污水管网，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强化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确保污水应收尽收，达标排放。农村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土地全域综合整治，推行一体化处理设施、人工湿地等适用技术，差异化推进治理。截至2026年4月底，该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58%，高于国家及省市平均水平，有效解决污水乱排、沟渠脏臭等问题。靶向攻坚，守护城乡水清岸绿。天长市以查治管一体推进，全面打响黑臭水体歼灭战，建立网格化加清单化排查机制，拉网式排查城乡水体，建账消耗闭环管理，坚持一河一厕、一水一岸，综合运用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等措施，系统整治城市内河与农村沟塘，累计投入约1.1亿元，完成42条省级以上监管清单水体、17条自行排查水体整治，整治率100%。城区4条黑臭水体完成治理并转入长效管护，昔日臭水沟变成景观带。通讯员夏应东报道，全椒县古河镇紧抓安全生产不放松，立足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工作要求，持续开展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此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辖区企业、餐饮场所等重点领域，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隐患整改见实效。镇执法大队对辖区经营单位开展拉网式安全检查，先后检查企业16家。

0: 餐饮场所22家，累计检查经营单位38家次，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共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9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全程跟踪督导整改情况，同时聚焦烟火。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3: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4: 这就清楚了。
2: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3: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4: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3: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4: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5: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的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内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5月21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

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为更好应对后续灾情及汛期强降雨、夏季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柳州以两次 5.2 级地震震源为中心，将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全部民众和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重新安置到社会酒店、党校及高校职校宿舍、政府保障房等地，安置点无偿提供一个月食宿，均配齐水电、通信、环卫、消杀等基础配备。5月21日，小满至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实验田，麦穗逐渐饱满，黄绿交接，酝酿着自然的诗意与希望，一场丰收在望的序曲就此拉开。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4月底，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近日，陕西周至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一段三豹同框的珍贵活动影像。画面中，三只金钱豹在积雪覆盖的林间开阔地带缓步穿行，互动嬉戏，整体健康状况良好。这是该保护区自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第5次记录到三豹同框的画面。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吉林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5月21日20:40起，92号汽油每升8.71元，95号汽油每升9.31元，0号柴油每升8.51元。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通报，近期有群众反映我局一名工作人员存在不遵守工作纪律的问题，对此我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经查，2026年5月18日上午，我局工作人员谢某在工作期间使用手机观看游戏视频，工作作风散漫，造成不良影响。依据干部管理相关规定，我局给予谢某责令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工作岗位处理。下一步，我局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加强作风纪律建设，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5月21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启幕，引发全网热议的鸭小七非遗虎头包作为非遗国潮代表亮相本届文博会12号馆广西展区。创始人表示，这款虎头包的画面迅速刷屏全网，一夜之间带动品牌销量暴涨，全网同款迅速售罄，预售订单排到了3个月之后。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5月20日，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的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一传统。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21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1日20时至22日20时，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

0: 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和中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近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近日，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四分公司因误将水仙当百合事件，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警告，罚款198元，没收违法所得19.8元的行政处罚。文体方面，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5月21日，据央视体育，孙颖莎在接受采访时自曝，在训练当中会读科比自传。她说，最打动她的不仅是那些高光时刻，而是科比非常享受一个人训练时的安静时光。此外，训练中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还积极带动团队，自称中国科比，并互相督促，我累了他们催我，他们累了我去催他们。5月21日，摩登兄弟刘宇宁主演电视剧《铁证》在云南昆明正式开机，预约量突破6.9万人次。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商家杨女士称，一名买家在平台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光伏水槽及配件，签收仅2天后，买家便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并获得成功。商家上传证据后，平台核实并协助催款20天，但买家始终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多小时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称，到达现场后发现此人为中间商，本想让其全部退货，但真正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部使用，2万多块钱的货物也就挣上500-600块钱，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货款必须要拿回来，否则就起诉。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青铜神兽器器盖及残尊，出土时头重脚轻，盖子重，器身轻，全靠泥土支撑，稍有不慎就会彻底碎裂。谁能想到，看似一体的包裹体里竟藏着100多件文物。为护住国宝，95后修复师王南丁与师傅张佩琛蹲在路边锯木造架，用最朴素的匠心托住了跨越千年的文明。近日，一外地小伙到南京新百商场购买900克金条，店员察觉异常后，悄悄在秦淮反诈联动工作群里报备，并向社区民警报警。

警赶到时，男子已经提前离开。追查这笔资金的来源，民警确认是诈骗分子企图通过购买金条来洗白涉案资金。民警第二天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抓获，当场扣押价值上百万元尚未交付的金条。目前李某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5月19日，广东当地警方陪同受害人来到南京淮海路派出所，两地警方共同将黄金发还给了被害人。近日，山东济南的牛先生反映，在卡洛驰线下专卖店和官网分别购买了同一款洞洞鞋，到手后却发现明显不同。牛先生称，在线上官网买的鞋带标识比较清晰，而线下实体店买的这个标识基本上就看不清。随后，刘先生分别在其他3家平台进行鉴定，全部显示专卖店所售为假货，官网款为正品。对此，专柜工作人员坚称是正品，却拿不出进货单。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近日，有网络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杨硕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2两米粉仅需要7元，而外地口音顾客则被收取13元，差价达6元。当地发布通报，已经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最近，福建泉州惠安县黄塘镇53岁的陈阿姨在自家菜地遭眼镜蛇咬伤手指，危急时刻她沉着应对，单手生擒毒蛇，并带到医院当活标本，为医生快速确诊、精准注射抗毒血清争取了黄金时间，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在泉州市中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医生提醒，被毒蛇咬伤后切勿慌张，立即停止活动，避免加速毒素扩散，在伤口的近心端10厘米处宽松包扎，切勿勒紧导致肢体坏死，用清水冲洗伤口即可，不要挤压毒液，尽量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有条件可以安全拍摄或留存，帮助医院快速匹配血清。近日，四川2名男子为博眼球飙车炫技，并发到网上炫耀，还在评论区公然挑衅交警。衢安县衢县公安交警依法扣留其摩托车，并对2名男子依法行政处罚。如何区分疲劳和运动损伤呢？正确区分疲劳和运动损伤可以参考疼痛的持续时间，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身体逐渐好转就是疲劳，48小时之后身体还是不舒服，可能发生运动损伤。一、关节出现明显的弹响、卡顿，活动时有不顺畅的感觉。二、疼痛持续加重，晨起活动时疼痛明显，甚至影响正常活动。三、运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症状。四、肌肉的剧烈酸痛且伴随尿液颜色加深，需要高度警惕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及时就医检查。夏天第一次开空调，千万不要直接制冷，闲置大半年的空调藏满了霉菌灰尘，直接开等于全屋吹细菌。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提醒，5个步骤正确流程要收好。一、洗滤网，断电清洗，阴干装回。二、开窗户，空气对流，减少污染物。三、炙热烘干，28到30度运行10到15分钟，灭霉菌。四、送风排气，最大的风速运行15到30分钟，排脏气，查故障。五、正常制冷，关窗开26度，节能又舒适。近日，女孩怕被责备隐瞒被狗咬狂犬并发去世，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全网热议。被猫狗抓咬之后，是否一定要接种狂犬疫苗呢？对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作出解答。目前狂犬病尚无有效治疗方案，发病后病死率几乎达到100%。不过，只要及时采取预防的规范的预防措施，就能够规避感染风险。医生也梳理出完整的防护3步法：第一，受伤。

0: 后，立即用清水与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大约15分钟，做好基础消毒，并前往医院做专业处理。第二，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清除伤口处残留的病毒。第三，全程接种狂犬疫苗，让身体产生足量抗体，彻底阻断病毒的侵袭。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北京时间7:4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当前安徽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及27处山区河道防碍行洪问题整改。据阜阳日报消息，日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标志着该项目已进入开工前的关键筹备阶段，距离正式开工又近了一步。据报告书显示，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起自阜阳枢纽阜阳西站，经颍州区阜南、淮滨、黄川、光山、新县、红安、麻城、新州、团风、黄州之后，利用黄黄高铁至渠港线路索，之后新建联络线工程引入既有黄梅南站，并利用安九高铁南下至九江。阜阳至黄冈间镇线长317.573千米，此外还包含阜阳枢纽麻城地区配套工程以及九江枢纽路网相关工程。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同阳和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近日，安徽于某某的儿女带着锦旗和感谢信交到了救人英雄的手中。几天前，于某某夫妻驾驶三轮盆车不慎冲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当地卫生院王晨、李峰贵、马飞、吴金禄等人接连下水施救，王晨更是几次潜下3米深水，摸到车窗并用脚拼力踹玻璃，将两位老人先后拖出。经过抢救，两位老人都醒了过来，他口述由儿女代笔写下了600多字的感谢信，亲手交到救命恩人手中。于某某在信中说道，在我绝望甚至准备放弃的时候，第一时间很多工作人员赶来，你们的义举是人间最珍贵的温暖。青阳县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24.8万人的皖南南山区县，县境南北长65公里，东西宽40公里，面积并不大，但这里已经连续3年承办全国性的美行业大会，并且已经提出要建设世界美都。这不是口嗨，因为这里建成了全球单体最大的镁合金生产基地，设计年产30万吨高性能镁基金氢合金，产能约占全国镁合金总产能的1/4。同时正延伸产业链建设不锈镁基地，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从笔记本电脑到商业航天等诸多领域。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 九十五。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据乐行上海介绍，2026年一季度轨道交通全网累计运送乘客 8.6 亿人次，机场联络线客流同比增超40%，18号线二期分流效果显著，热点活动带带动站点客流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沪苏浙皖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科技、产业、生态、民生等各个领域一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而审计毗邻地区更是持续推进跨区域协同，以创新打破樊篱，让交界地带从边缘末梢蝶变为一体化发展的前沿窗口。日前，记者走进沪苏浙皖省市交界处的部分城镇，记录这些边城从物理相邻到化学相融的协同共进之路，展现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成果。5月18日，志愿者在淮安涟水发现一辆非法贩运活体猫咪的货车，货主无法提供检疫证明、疫苗凭证等合法手续，志愿者随即报警，涟水警方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并展开调查。20日，涟水县公安局出具立案告知单，认为孙某等人盗猫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全车800多只猫中，288只由南京臭臭庄园接收，其余的在淮安当地妥善安置。不少丢失宠物的市民赶来寻猫，已经有连云港灌南市民成功找回自家爱猫。5月23日，苏超宿迁对阵南通，为欢迎广大苏超球迷和客场城市市民游客，宿迁文旅部门推出了以下的优惠政策：一、2026年苏超任意宿迁场次主场次的全国球迷，在宿迁主场比赛周末，凭球票和有效身份证件，享受国有收费景区免首道门票政策。二、宿迁主场对应的当期客场城市市民，在宿迁主场比赛当期周末，凭有效身份证件享受国有收费景区免首道门票政策。免费的景区包括向芒故里、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洪泽湖湿地等11个国有 A 级景区。5月21日报道，江苏扬州一女子吃头孢之后又吃了小鱼干零食，很快出现了呼吸困难、手发抖等不适症状。她拿起零食包装袋仔细查看，才发现小鱼干当中含有酒精成分，于是她立即乘坐出租车前往医院，司机果断报警，并在民警指导下紧急将乘客送医急诊。对此，医生也提醒市民，在服用头孢时不能食用含酒精的饮品和食物，同时也不能够与某些活菌制剂、肾毒性药物、抗酸药、强效利尿药等一起服用。5月21日，南京莫愁湖双色睡莲惊艳绽放，一半金黄，一半玫红，颜值拉满。距离高考还有17天，水中好运莲悄然盛开，寓意着顺遂如意。愿各位考生接住这一份初夏的祥瑞，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前程似锦。5月20日，南京莫愁湖一对游鼻天鹅夫妇历经约40天的孵化，成功孵出了2只毛茸茸的小宝宝。天鹅爸妈分工明确，悉心守护，雌鹅始终形影不离地护在宝宝左右，带着小家伙们在湖边的浅水区觅食，教他们啄食盛水植物的嫩芽与根茎。记者从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获悉，大型武侠舞剧《神雕侠侣》正在紧锣密鼓的排演当中。该剧融合了武术与舞蹈，汇聚国内顶尖主创团队，将于2026年11月首演。眼下，浙江泰顺杨梅即将迎来采摘上市，果农提前完成各项果品安全检测，严把上市第一道关口。为守护杨梅品质，泰顺4月底便出台提质增效相关举措，全面推广

0: 绿色种植防虫技术，发放10万张幼虫版科学防虫。当地明确划定杨梅种植禁用药品清单，安全种植知识全覆盖各大农资店与种植基地。5月21日，浙江杭州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口腔种植体领域。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介绍，以前种牙需要在骨缺损部位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现在的话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不仅可以减少一次手术，还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带罐时间。浙江全新游泳赛事 IP 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正式定档，6月开赛，宁波首站报名已经开启。5月22日到6月1日24时，想要站上浙江泳池荣耀赛道，现在就能够准备起来了。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为各位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城市新时尚源于每个人的参与，以行动号召行动。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5月22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